0: 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乌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均称采取对等回应。相关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中国之声现场直击。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首次带人工胚胎进入太空，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1: 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进入太空，开启科学之旅。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
0: 旅游市场百花齐放，黑渔船出海，黄牛倒票等现象却时有发生，旅游消费顽疾究竟该如何破解？
1: 多家航司集中整顿平台票务销售秩序，机票代理有哪些乱象，又该如何治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世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阵的中国队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中国之声记者将现场直击。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消息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伊朗陆军今天凌晨宣布，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警告称，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0号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他还表示，以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10号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德国、比利时等国已派专用传染病救护车，准备将本国公民转运回国。拉脱维亚总理10号以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为由，将该国国防部长解职。7号凌晨，多架无人机从俄罗斯进入拉脱维亚东部领空，其中2架坠毁在雷泽克内的一处石油储存设施中，造成损坏。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赛格德站10号收官，中国队以4金4银2铜的总成绩荣。

0: 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了对等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当天未发生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及附近并不平静，俄军仍在重要方向保持进攻。九号和十号两天内，乌方记录到超过150次进攻、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方仍将以对等方式回应。
1: 十号，俄方称美国总统特使将很快访问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芬兰总统斯图布通话。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0: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十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对话。他称，俄美双方正通过电话保持积极接触，目前美方更关注处理中东危机，但并未放弃乌克兰问题。他同时指出，如果乌武装部队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出，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泽连斯基十号与芬兰总统斯图布通话，泽连斯基表示，对俄制裁及其他施压手段的综合效应正取得必要成果。他强调，重要的是欧洲内部的合作要保持强有力的水平，当前合作正呈现新前景。另据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表示，正与27国领导人协商，在适当时候与俄罗斯进行有效讨论。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且泽连斯基支持这一举措。
2: 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旅游市场百花齐放，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但与此同时，部分长期存在的旅游消费顽疾依然存在，导致游客出行体验大打折扣。
1: 是，近期有网友发帖提醒，在广西防城港滨海景区，有不少打着随渔民出海旗号的游船，其实是毫无安全保障的黑渔船。那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防城港通兴青岛风景名胜区万尾金滩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也是当地知名度较高的滨海旅游胜地。五一期间，记者驱车前往这一景区，看到在道路沿线有大量人员拦车揽客，不断向过往行人和车辆推销出海捕鱼体验项目。记者刚踏上沙滩，便立刻有多名揽客人员围拢上前，轮番推销低价乘船游玩项目。
5: 坐船去玩了要几块个人呢？
6: 多少钱？
5: 半个小时。
6: 半个小时啊？
5: 那我找有人了，上船就开船了，来都来了。
4: 记者交了20元钱，登上了一艘出海的船。狭小的船舱内竟满满当当坐了12名游客，其中有3位老人和1名儿童。该船驶离岸边不久，船舱中部就开始渗水，船上配备的救生衣卡扣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固定穿戴。整艘船内除救生衣外，只有一个悬挂在顶棚处的救生圈，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应急救生消防防护设备。
7: 三级冒险都打鱼，反正就是

0: 怀的吧？
1: 有人走了地道就查，有人把鱼就去打鱼，不打鱼就去光照。
2: 五月一号起，全国正式进入海洋福气休渔期，我国海域全域撒网捕捞一律禁止。然而，记者看到这里带游客撒网捕鱼正在公开进行。
3: 是选打鱼还是游玩呢？打鱼花是280。
0: 280。
3: 一网打一网。
0: 一网是吧？
3: 一网打多少都是你的。
2: 随后，记者跟随一名揽客人员前往景区另一侧小型码头，交了280元后，登上了这艘出海捕鱼船。船开出十分钟左右，遇到天气突变，海面风浪骤起，船身大幅度倾斜摇摆，船舱内未做固定处理的长条座椅突然倾倒，记者与多名游客从座椅上跌落，同行的三名儿童纷纷出现严重晕船、恶心、不适症状。记者体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万尾金滩景区，不论是观光船只还是捕鱼船只，船舱内均印有江品馆字样。通过扫描二维码后，出现乡镇船舶二维码信息表格，其中船舶用途标注为自用，在现载人数一栏则是空白，认定单位为东兴市三无船舶认定和处置小组。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防城港东兴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4: 之前我们开展那个三无船舶的认定工作，就是把它纳管为乡镇管理船舶，然后这个乡镇管理船舶它的具体的管理是由各个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比如它江平管，它就是由江平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然后它如果是出去游玩那些手续的话，它就要去到文旅局那边去办理。
5: 那等于说其实他们没有正规手续，对不对？
4: 他们有没有正规手续，可能您得去问一下文旅局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负责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查询。
2: 针对当地普遍存在的三无船舶载客游玩等乱象，记者致电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了解情况。
6: 不鼓励，因为他这个没有相应的，他只是打鱼的船，他平时休息的时候他就出来揽点客，所以我们文旅部门是不建议的，因为存在这个风险隐患。
5: 他这些旅游项目没有在咱们这备案是吧？
6: 嗯，对对对。
2: 专家指出，将三无船舶纳入基层管理本身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理思路，但纳入管理并不能改变三无船舶的属性。三无船舶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更不能载客。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燕枪：
7: 乡镇列管船舶属于地方乡镇备案管理的自用农用船舶，无营运资质，无载客资质，实施一船一排一档，限量操作员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一律不得载客，不得经营性捕捞，仅限自用生产生活用途，违规载客、违规捕捞均属违法行为。
8: 针对船舶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防城港市委市政府已部署开展全市整治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专项行动，坚决保护群众生命安全，维护市场良好秩序，同时要求加大规范管理，引导群众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9: 防城港东兴市委市政府作出整治部署，要求严格规范船舶载客出海行为，切实加强船舶安全管理，并在昨天下午到金滩一线召集相关职能部门部署专项治理工作，相关执法部门立即开展综合执法行动，依法依规查处船舶违规载客出海行为。
8: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景区因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游客滞留、黄牛非法倒票现象依然是不同程度存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陕西华山以险峻著称，步道狭窄，索道成为大多数游客上下山的必要选择。五月三号上午，记者上山时跟随游客一起排队等候一个多小时，到排队人群更为密集，等待时间更长。但在华山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及现场公示牌上，实时等候时长、人流分布等关键数据更新缓慢甚至缺失，导致游客在毫无心理预期的情况下盲目扎堆。
10: 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这么窄的道逆行，大家心里就很理解。
2: 除此以外，在华山景区尽管显著位置均设有严禁倒票提示，但记者发现仍有黄

0: 到票。
1: 我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2: 关键能到就
1: 不赔了嘛，可以收钱可能还要考虑。
0: 在游客接待量已达峰值的情况下，黄牛倒票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景区客流压力，扰乱了正常游览秩序。这种一票难求催生的倒票行为同样出现在山西悬空寺景区。受文物保护限制，悬空寺每日严格执行限流措施，线上预约门票往往秒空，线下窗口假日期间开票后10多分钟即售罄。然而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记者发现不少账号发布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被加价至200到230元。记者随机选择闲鱼平台一家代买商家，支付440元购买2张登临票后，在官方验票通道顺利刷证通过。
3: 截至目前，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将会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顿。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检测异常购票行为。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刚刚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6: 每年这个时候啊，我们都会把上市公司的整体年报拉一遍。那整体看下来呢，2025年的年报是一个基本面的筑底之年，企业净利润跌幅缩窄，净资产收益率继续筑底，整体的企业的营业收入终于回正了。另外，关于薪酬，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因为上市公司层面披露的员工薪酬都是被审计过的数据，所以它的参考价值非常大。我们剔除了金融业、石油石化行业、ST 类披星戴帽的亏损企业，5127家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统计出的人均薪酬是20.8万一年，同比增长了多少呢？2.1%。大家记住这两个数字，20.8万和2.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那如果我们去看上市公司的人均薪酬的中位数是多少呢？是17.5万一年。然后这里面看的细一点，人均薪酬同比翻倍的有超过10家公司，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公司里面很多都是亏损企业，人均薪酬的增幅超过10%的有大约1000家。所以2025年报的整体收入增长了2%，首次转正，然后员工的人均薪酬的角度增幅还要略快一些。所以我们整体看下来，这一轮企业基本面的筑底过程始于2022年，当年企业整体的利润首次出现了1.9%的下滑，然后逐年跌幅增大，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从9%逐年下滑到6.5%。大家肯定更关心的是资本市场的表现，但这个表现它是挂钩经营的基本面的。如果净资产收益率它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能够提升的话，那么市场的估值就能往上拔高，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市场整体还是有效的。净资产收益率它是有延迟效应的，比如说本期的2025年报，我们看到整体收入转正，同比增长了2%，然后净利润它只微跌了1.9%，这是个极大的改观。企业它的基本面在明显的边际改善，资本市场会对这个边际改善持续的重新定价。企业利润改善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本质上就是产能出清，减少内卷带来的以 PPI 为代表的价格回升，然后驱动了利润的改善。我们举个例子，你像2021到2022年，当时全球供应链严重大缺货，然后缺货就造成了大家对需求的一种误读，大家把这种短暂的高需求，它其实只是一种错配，但是大家把它理解成一种持续的真正的需求。所以这种基于错配带来的伪需求让企业持续增加产能，扩大资本开支。我们每年统计的数据里都有证据，上市公司整体2021年资本开支3.7万亿，同比增加11%啊。2022年资本开支突破了4万亿，同比增加了超过9%，然后到2023年资本开支继续增加6%。这个持续的资本开支增加，它就带来了产能端的巨大扩张，终于就为后来的内卷就埋下了隐患和种子。然后现在管理层提出反内卷之后，上市公司层面跟随着市场规律进行产能出清，你会看到从2024年开始，上市公司整体开始去产能， 当年的资本开支减少了5.6%，最新的25年报资本开支继续减少0.4%。当然这里面是高度结构化的，对于高科技新质生产力它肯定需要持续的巨额的资本投入，但对于大多数普通行业可能还需要继续减少资本开支，然后等待供需平衡之后，它自然会价格回升和利润复苏。所以我们总的来讲，2025年报可以确认是个基本面的筑底证据，然后2026年我们有望看到净利润层面的转正和净资产收益率层面的见底甚至回升。所以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还能走多远就取决于现在基本面回升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新闻纵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7: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大范围的气温创新高是继续中。首先回顾一下昨天最高气温创新高的城市，有乌鲁木齐、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热力啊还将升级，那么气温呢还会稳中有升，像北方众多城市还会继续的创新高，那么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3-34度，甚至呢出现高温，比如说呼和浩特、太原、北京、南京都预报了33-34度，那西安、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呢则都预报出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如果说高温出现的话，那么来的呀均比常年要早，像天津平均首个高温日期是6月1号，石家庄呢是5月25号，郑州5月22号，济南6月5号。不过呢值得注意的就是，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是晚上的气温比较的低，昼夜温差大，像呼和浩特明早的最低气温13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报33度，昼夜温差可达20度。那我们关注完气温的重点，再来了解一下降水的重点。南方今天开始又将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其中尤其是13到14号，随着暖湿气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强降雨呢将向江南中部一带扩展，江南中南部和华南北部呢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举例子来看，像桂林今天开始降雨呢又将增多，而且呢12、13号降雨增强，12号晚些时候还有暴雨，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预报预警，防范降雨。对，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施然。早上好，施然。
8: 早上好，尹琦，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受到施工的影响，大广高速的莺歌站入口目前呢是禁止货车上道通行，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接下来在天津，由于车流量较大，宁晋高速的空港经济区收费站南站的出口车辆通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北，沧渝高速的宝沧段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高阳东站、河间北站去往沧州方向目前呢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另外在江苏，连霍高速的徐州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新沂到邳州东的双向道路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西安绕城高速的外环方向未央立交到汉城立交之间，内环方向曲江服务区到丈八收费站之间，以及曲江雁塔收费站的入口车辆通行缓慢，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尹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好的，施然。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

0: 是要超过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速放前锋，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近期国内多家航空公司重拳出击，集中整治在线旅游平台，也就是 OTA 的机票销售秩序，明确严禁机票代理在平台违规供货。这一举措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票价乱象、违规出票、隐形加价等等突出问题，也让机票销售渠道迎来了新一轮的规范调整。
12: 那么机票代理行业究竟存在哪些乱象？航司为何要集中收紧售票的渠道？此番举措又会对市场、平台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3: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14: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13: 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15: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13: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12: 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并不是一次临期的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那未来航司 OTA 还有票务代理将会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行业生态，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

0: 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 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朴伟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也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1: 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到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4。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23，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4: 此时此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他刚刚在现场见证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发射升空，我马上来连线他。绵绵，发射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尹静。那么就在刚才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呢走上了发言台，跟大家宣布本次发射任务呢是取得圆满成功。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天整个的发射都是非常的顺利，一步步的每一步呢都走的按照。
4: 好的，绵绵。那接下来我们
5: 现在是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四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是点火发射。那我在现场也看到，我们的火箭呢，像一个笔直的向天上升起。那么整个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的良好，而且呢也是非常的震撼。因为十分钟之后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了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是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在大约三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将以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呢进行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器、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那整个来说，这次任务呢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之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我们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0: 整个的用务是非常的圆满，嗯，宁静。
1: 嗯，好的，绵绵，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这里是任务所有信息聚集的终点，也是北京明白指令发出的地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奕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飞船和空间站的情况，那在交会对接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
2: 嗯，好的，主持人，那就像刚才我们的同事张绵绵介绍的，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目前发射任务已经是圆满成功了。那飞船也是进入到了这个预定的轨道。那这艘太空快递飞船呢，正在快速的奔向我们的空间站，就和我们平时递送快递一样，这边快递发出了，那自然另一方就有一个收货的环节哈。这就是飞船和空间站的交会对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其实从今天早上这个飞控大厅到现在这个发射成功，以及这个飞船进入到预定轨道这几个时间段里边呢，指挥大厅也是一次次通过无数的口令记录下了这个船舰组合体从发射到升空再进入到预定轨道的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精准以及刚刚的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那熟悉航天发射的朋友们估计都知道啊，从宣布发射任务成功的这一刻，那就意味着飞船已经是进入到一个稳定的飞行轨道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暂且的松一口气了。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站。那目前呢，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的模拟的动画正在非常生动的演示我们这个飞船的飞行轨迹，就感觉和咱们平时出门用手机地图导航一样非常直观。就在出来连线前啊，指挥大厅中比如说遥测跟踪正航飞行正常等等口令声依旧是在继续。可以说经过了之前很多艘次这个货运飞船的相关任务，我们目前给太空送快递的经验也是非常成熟了。那么按照之前货运飞船的飞行任务来判断，今天的这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依旧会是采取这种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就意味着不用很长时间，大约3个小时左右飞船就能和空间站来见。

0: 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0: 按照计划，飞船将采取3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那么本次任务又有哪些特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发射实现了中国航天的哪些新突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的报道。
2: 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0: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

0: 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从天舟六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2年4发降至2年3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有所延长。
1: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1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2: 据了解，这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此外，天舟十号还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说，

0: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我们正常是3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我们还有一项就是在临射前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它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3个多小时，空间站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还有一个重要货包，就是航天员的生活用品货包。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2: 结合以往的在规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本体进行了10余项设计优化和工改，提升了跑步的体验和锻炼效果。在航天食物配置上，根据充足口味和家乡风味，显著改进了个性化食谱的配比。同时，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从2017年4月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飞天之旅已经来到了第10个年头。一路走来，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和迭代，物资运输与补给的效率和能力不断增强。今年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天舟货运飞船实战实捷的表现，使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钟文安说，
3: 10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10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所以就是我们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等等，我们都是要稳定发射、常态化发射，技术状态变化尽量少，确保我们的构成和结果圆满。
4: 航天技术如今是越来越先进了，人类探索太空的飞行距离越来越远，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那空间环境当中的微重力、辐射等因素对人类的驻留和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5: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对早期胚胎发育和胎儿孕育的影响这个课题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不过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小鼠和大鼠，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
4: 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要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和发育研究。那人工胚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失重的宇宙当中，生命是如何开始的？我们的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7: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6: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7: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是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 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6: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8: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五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6: 于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维植入期和原常运动时期的过程。这两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8: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维植入期与原常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6: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8: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4: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它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还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一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致返回后力为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蛋白稳态调控失衡是空间飞行至机体状态变化的重要特征。前期研究证实，干预蛋白稳态可有效应对骨质流失和心脏重塑。然而，地面无法长期模拟真实失重环境，而空间失重为揭示机体重力感知和响应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9: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6: 据介绍，斑马鱼胚胎大约在受精以后30多个小时不到40小时的发育时期被送入中国空间站，在那里完成一段特殊的成长旅程。
9: 这个胚胎呢，我们的选择是构建了能够在血管、心脏还有软骨细胞带有特异的荧光标记的这种品系，这种胚胎，这样一来呢， 便于我们能够在空间站实时动态的观察这些我们重点检测的器官它的形成的情况。
6: 此前斑马鱼曾两次登上太空，汪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9: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它的内耳的前倾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6: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9: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5: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
4: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天舟十号一同进入太空的小鼠的胚胎，那科学家们有哪些实验要在空间站完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小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开展一细胞、二细胞和四细胞三种不同发育阶段小鼠植入的在轨发育实验，开展空间返回小鼠胚胎的发育率、发育质量以及发育潜能等的系统检测和分析评估。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10: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3.5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5.5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轨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6: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10: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
6: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11: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10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1: 生活
12: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5: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霍月琪、张永鹏，感谢您的收听。

0: 江，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适
1: 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美方不满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最新回应，伊朗说不会为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

0: 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

0: 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起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

0: 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

0: 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0: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轻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

0: 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得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4: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

0: 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3: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2: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4: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当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5: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压小麦千里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

0: 改政府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 为方便快递员，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3: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4: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方面10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称，伊朗的回应巴嫩的战争，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知情人士说，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巴基斯坦总理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将其转交美方。美方一号称完全不能接受伊朗的这份回应，据称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
5: 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5: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1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4: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5: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

0: 检测和健康评估。
1: 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10号晚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说，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准备将本国公民转运回国。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10号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余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0: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3: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今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称，伊朗的回应务实而积极，强调结束整个地区尤其是黎巴嫩的战争。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伊朗方面10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当地时间10号晚，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此刻提示，根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公报，自2026年5月11号起到12月31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进行短期访问，累计停留不超过30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于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首次带人工胚胎进入太空，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0: 斑马与胚胎和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翻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我们马上来连线在文昌吉水湾海滩采访的总台记者范珊珊。范珊珊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就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啊，我在文昌的吉水湾海滩边和现场上万名的市民游客以及航天爱好者一起见证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特别是在点火之后，长七火箭尾部耀眼的火焰以及火箭发射的轰鸣声给我们现场观看的人们带来很大的震撼，大家也是爆发出了阵阵的欢呼声。那我们大概是在火箭发射前2个小时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航天爱好者早早的在那里等待了。大家呢，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那大家一起从天黑到晨光熹微再到天亮，这也是天舟十号带给大家的一个很特别的体验。那特别是随着天亮了之后啊，沙滩上来看发射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对于很多航天爱好者来说，我们所在的文昌龙楼镇的吉水湾海滩是不陌生的。那每当文昌航天发射场有发射任务的时候，这个海边一定是人气最旺也是最热闹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海滩距离大概3-4公里的地方就是发射场。那在这里呢，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发射塔架，特别是在现场，在火箭发射之前还能够看到塔架内不断散发出来的白气，以及回转平台打开之后，火箭伫立在发射塔架上。

0: 那补给物资装备之外，也会有科学实验的样品。在实验样品中，也会有一些作物的种子。以往这些出差太空并返回地球后的种子，还会在海南的三亚、海口、文昌、熊海等地进一步种植研究。那今天呢，我也是带了一颗玉米和现场的这个市民群众一起给大家分享。那它呢，也是在太空育种，在三亚南繁的一个具体实践。 现在它已经是种植了3个生长周期，经过鉴定以及基因测序之后，已经有了2个稳定的种子。其实，在海南不只是玉米，还有很多太空育种的作物已经结出了新的成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今天我在现场观察，还发现啊，今天来看火箭发射的不光是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航天爱好者以及市民游客，我还看到了很多外国面孔。而且在现场的采访中呢，大家也都表示，每一次的成功发射。 都让大家倍感骄傲，也与自豪，也祝福中国航天事业未来蒸蒸日上。也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太空科研成果，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主持人，
1: 好的，范珊珊。按照计划，飞船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那么，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发射实现了中国航天的哪些突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的报道。10、9、8、7、6、5、4、3、2、1，点火！点火！
3: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这一次是长期火箭的第11次发射任务。目前，火箭
4: 已经进入稳定的发射阶段，团队为了提高发射与飞行的可靠性，还对火箭做了诸多升级。火箭上真正的更改，基本上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这8的更改总共有15项，主要包括提高飞行可靠性的，比如2D输出机构启动运作的，以及提高产品可靠稳定性的一种回流管的工艺改建。 地面上相应的改进就是发射前涉及准备的预案，我们这次修改了相应的发射预案，目的就是如果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我们都快速的响应，正确的应对，争取在创口时间内把火箭安全的发射出去。
3: 作为中国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
5: 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附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在此之前，天舟2号到天舟5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从天舟6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2年4发，降至2年3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有所延长。
6: 此次天舟10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 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10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1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 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其中城市上涨 1.2%， 农村上涨 1.0%， 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消费。

0: 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 一至四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3%， 其中城市上涨 0.3%， 农村上涨 0.1%， 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0.7%， 消费品价格上涨 0.1%， 服务价格上涨 0.5%。
0: 2026年4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2.8%， 环比上涨 1.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3.5%， 环比上涨 2.1%。 一至四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0.5%。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舟十号发射任务。据了解，本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此外，天舟十号还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党荣说，
2: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我们正常是3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我们还有一项就是在临射前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它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3个多小时，空间站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还有一个重要货包，就是航天员的生活用品货包。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3: 结合以往的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本体进行了11项设计优化和工改，提升了跑步的体验和锻炼效果。在航天食物配置上，根据充足口味和家乡风味，显著改进了个性化食谱的配比。同时，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从2017年4月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飞天之旅已经来到了第10个年头。一路走来，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和迭代，物资运输与补给的效率和能力不断增强。今年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天舟货运飞船实战实捷的表现，使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钟文安说，
4: 10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10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所以就是我们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等等，我们都是要稳定发射、常态化发射，技术状态变化尽量少，确保我们的构成和结果圆满。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来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1: 好的，那么国家统计局表示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呢，也就是 CPI， 环比上月呢是环比上涨了0.3%，同比上涨1.2%。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就表示呢，从环比来看，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的能源价格是上涨了5.7%，涨幅呢比之前一月呢扩大了0.9%，影响 CPI 呢环比上涨约0.39%。其中呢，受到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的服务需求是明显增加的。那飞机票、交通。

0: 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1: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0: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1: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是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0: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1: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0: 于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维植入期和原长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1: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维植入期与原长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0: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1: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5: 屋，股市服务站。
6: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两市是高开，目前小幅回落。那在开盘呢，大盘就站上了4200点，上证指数呢是有所回落，目前是4196点，上涨了16.23点，涨幅0.39%，成交526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642.29点，上涨77.5点，涨幅0.5%，成交6717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加速，对比是1:1.2，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至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工程机械、半导体、发电设备、房地产；至于跌幅前列的分别是海运、贵金属、港口、互联网。概念股中有盐系 MLCC 挖掘机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交通运输。目前市场仍然在震荡上行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各低估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6: 好的，田卫东。
5: 生。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1至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1.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3.5%，环比上涨2.1%。1至4月平均。

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方面消息显示，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此刻提示：如今很多人都意识到菜板和筷子需要定期更换，但有一个东西却很少注意到，洗碗海绵百洁布。很多人一用就是好几个月，或者用坏了才换，滋生的细菌可能导致多种疾病。建议定期更换洗碗海绵和百洁布，至少一个月换一次。每次用完洗碗海绵都要洗净挤干水分，用完后悬挂放置，利于干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法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哪些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可能导致被追究刑事责任。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
0: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沧渝高速货车突然起火，三位00后大学生如何用一瓶灭火器逆行火场。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共21条，将于2026年5月18日起施行。这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对哪些问题做了细化规定？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最高法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非法占用耕地要承担怎样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
3: 这次司法解释首先明确，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行政机关呢，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关于民事责任，司法解释结合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

0: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主持人，
1: 嗯，那么哪些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可能导致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非法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相关情况，造成了大量的农用地毁坏的，都可能会触发刑事责任。那么这次司法解释明确了，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还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涉耕地领域有关职务犯罪的处理，特别是明确了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数罪并罚。主持人，
1: 司法解释还有哪些重要规定？
0: 这次司法解释科学划分了行政赔偿责任，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精准监督。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的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对此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规定还明确，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来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还明确了，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停车越来越难。这里的难不是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如果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是非常容易。就算是勉强停稳了，也经常会因为车位和车身的宽度不匹配，车门只能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非常不方便。
3: 没错，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护月琪的报道。
4: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5: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4: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6: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4: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

0: 车却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2: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1: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3: 人类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4: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4: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5: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

0: 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1: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

0: 王文轩。
1: 那个火差不多有半米吧，高的时候快一米了快。
0: 由于货车上拉的是发电机、洗衣机、冰箱等，着火后很快发生了自爆。王文轩。
1: 看的时候有几秒后吧，爆燃了一下，最开始小，然后大了，隔十秒钟爆一回。
0: 期间几辆大货车停下试图帮助灭火，但是他们车上的灭火器已经用完。王文轩，
1: 他打算把他车上的水接到盆里去灭火，我就没有让他倒，因为着火的那装的全是电设备。
0: 一瓶灭火器喷完，火势稍稍控制住。王文轩，
1: 左侧那一边灭了，那是放的是洗衣机，右侧是冰箱，没有灭，因为高速上的车也是非常多呀，过一辆车都有风。
0: 由于当天风势较大，且在高速路上过往车辆众多，火势始终在反复。杨宇航，
2: 当时那火啊就又着起来了，因为我们灭了一半之后，当时风特别大，然后一直冒黑烟，然后通着电呢一直灭不完了，高速救援呢来了之后也不让我们过去，在那等。
0: 王文轩三人就陪在货车司机旁边疏导司机的情绪，帮忙找回驾驶室内跑出来的两只小狗。
1: 他也是非常怕，他的腿都快软了都。
2: 我们几个聊了会儿天，他说然后就等着消防来。
0: 二十多分钟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货车司机情绪也稳定。王文轩三个人拍掉身上的灰尘，悄然离开现场，继续踏上返乡旅途。王文轩告诉记者，在学校经常有不定期的消防培训，他们学会了灭火器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等等。谈到救火的原因，三位同学都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有人遇到危险就想着赶紧帮忙。
3: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地厄斯号的最新情况。
4: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利亚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多人。据西班牙政府消息，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自十号上午启动疏散行动以来，截至当天下午，已经有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49名乘客和船员完成疏散。
3: 据在现场参与该行动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领域专家戴安娜介绍，截至当天16点左右，已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荷兰共40多名人员完成撤离。这一行动将持续至晚间，并在11号继续进行。
4: 戴安娜还说，邮轮需要返回荷兰当地港口，最终将有约30人在医护人员陪同下搭乘邮轮前往荷兰。

0: 红地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1: 法国总理10号表示，红地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从红地厄斯号邮轮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及船员，在当地时间10号中午，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据了解，这批撤离人员接受了严格的初步医学评估，为确保转运过程中的安全，所有撤离人员都佩戴了防护口罩，并穿上了蓝色专用防护服。转运车辆全程由西班牙国民警

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

0: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本周啊，前半段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12省区将出现小范围的高温。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那么10号，也就是昨天，西北地区上空存在一个庞大的高空暖极，受其影响，10号白天新疆天气呢持续的炎热，天山南北都有高温出现。那暖极控制之下，天气晴朗，光照加热有利于升温，同时暖极携带着暖气团形成暖平流，也会助推升温。我们来看今后3-4天，这个高空暖极还会继续的是缓慢东移，一直是移动到东北地区上空，所以呢，包括西北地区、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11到14号期间炎热会比较的突出。
0: 嗯，好的，景瑞。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4月份

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从环比看，全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高于季节性水平0.4%，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从同比看，全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从环比看，全国 PPI 环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扩大0.7%。本月 PPI 环比运行的主要特点，一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二是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价格上行，三是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或降幅收窄。从同比看，全国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2.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号起施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伊朗西南地区，一方的综合防御网络系统摧毁一架敌方侦察无人机。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纳10号以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为由，将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兹解职。此刻提示：每年的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原发性肥胖。专家表示，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的减肥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

0: 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1: 伊朗提议美方在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美国总统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本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世乒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2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3: 拿下！
4: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2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0: 平时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队，感谢你们。
1: 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场的中国队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

0: 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五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他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三成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1: 对，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0: 赛后，孙颖莎表示。
2: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五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然后第五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0: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2: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3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0: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苏州。2026年十七岁以下女足亚洲杯正在苏州进行，淘汰赛阶段比赛今天开打，中国队将在晚上出战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印度队。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赛事。
1: 嗯，好的。和正在进行的男足十七岁以下亚洲杯一样的，由于男女足的十七岁以下世界杯现在都已经改成了每年一届啊，所以这个十七岁以下的女足亚洲杯现在也是每年一届。今年的比赛呢，从5月1号开始，17号结束，在苏州进行。比赛的场地呢是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还有苏州的太湖足球训练基地的训练场。比赛是总共12支球队参加，分成3个组进行小组赛，之后呢进行淘汰赛。前4名就可以获得参加今年10月、11月份在摩洛哥。

0: 进行的这个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的资格。小组赛阶段呢，中国队是分在了 A 组，三场球全都获胜，6-0战胜缅甸队，3-0战胜越南队，6-0战胜泰国队，总共是打进了15个球，一球没有丢，拿到小组第一，获得了出线权。队里有3位球员，陈婉迪、鞠芷彤还有黄庆怡，现在呢都已经是各自打进了3个进球。当然呢，现在这支17岁以下女足国家队里面，大家最熟悉的，应该还是球队的主教练。在今年1月的时候，前中国女足国脚马晓旭成为了这支队伍的主教练。37岁的马晓旭呢，在球员时代代表中国女足出场是超过了100次，还当选过亚洲足球小姐。在22年的年底退役之后呢，先后是作为中国女足的教练组成员，随队参加了女足世界杯、亚运会，还有奥运会的预选赛等等比赛。另外还作为这个北京女足的助理教练，随队拿到了女超的冠军，还有女子足协杯的冠军。这个作为教练的成就也是相当不错的。如今呢，马晓旭带领的这支17岁以下女足国家队呢，在打进了本届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8强之后呢，可以说已经站到了冲击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的门槛上。而且这场球我觉得难度是不大的。今晚7:30呢，中国队将会在4轮决赛里边对印度队。只要战胜对手晋级，就可以连续2年参加17岁以下的女足世界杯。印度队呢，实力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强，今年呢只是他们第二次打进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圈的比赛。小组赛呢，他们是分在了 B 组，先输给了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最后是战胜了黎巴嫩队，排在小组第三。然后在三个小组的第三名里边，他们的这个成绩是排在第二位的。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说是作为这次比赛第8名打进了8强啊。这场比赛中国队只要是正常发挥，晋级的概率肯定是非常大的。当然，对于我们这支队伍来说呢，本届比赛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未来到了半决赛里边，可能遇到的朝鲜队啊，以及如果打进了决赛之后，可能遇到的日本队和或者澳大利亚队啊，才是这支中国女足17岁以下国家队真正的对手。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0号表示，伊朗已经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回应内容包括就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
9: 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其社交媒体表示，他读过伊朗代表发来的回应后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
8: 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双方通话内容没有对外披露。
9: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宣布，1小时前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那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来听记者的梳理。
1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艘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封锁中，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其中4艘船丧失航行能力，以使他们遵守封锁规定。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此外，他强调，以军会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方面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2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伊朗情报部门称，一个隶属于摩萨德的四人行动组日前在对敏感机构发动恐怖袭击，并在德黑兰实施定点暗杀，交火中被击毙。此外，伊朗情报人员还在其他省识别并逮捕了另一个行动小组。
9: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这一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8: 伊朗副外长强调，如果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9: 此前，英国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斯海峡护航行动。
8: 法国国防部上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也在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9: 不过，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法国。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0: 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据法国方面消息，外国要求法国归还其掠夺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但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法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11: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知识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10: 不过，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处理进展等。2017年，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

0: 年七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
1: 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四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和您共同关注。
2: 四月以来，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基建大项目继续开工落地，猪肉均价上旬呈现淡季回落，中旬后止跌回升，国际油价维持高位震荡。在此情况下，四月 CPI PPI 又将表现如何？今天上午9:30，我们一同等待数据揭晓。
1: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带来观察报道。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那么如何对隐患进行排查？灾害发生前有哪些征兆？如何正确避险？本周邀请您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
1: 本周六起到5月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如何摄入营养，吃出健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为您关注。
4: 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主题，一日三餐看似寻常，却是守护全家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如何让营养健康扎根家庭，让科学膳食走进每一顿餐食？不同人群如何在餐桌上吃出健康？我将为您带来更多科学答案。
1: 本周五将迎来第12个全国无忧日，旨在提高公众对幽门螺旋杆菌相关疾病的正确认识。本周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确定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国际能源市场又将如何随之波动，我们将继续观察。
1: 本周美联储将迎来人事更替的重大窗口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为您报道。
3: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本周五结束。根据日程安排，本周美国参议院将对凯文沃什的提名进行最终投票，以确保其能在鲍威尔任期届满前完成宣誓就职。更多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87.8与您相伴。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前郭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五一假期查干湖餐饮火爆，鱼宴飘香引客来。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天，本台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看顶层设计，从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到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再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我国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基础研究的强大效能。看投入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多元投入格局助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让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五一假期，查干湖景区迎来旅游热潮，湖光美景搭配鲜美鱼宴，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内餐饮民宿生意红火，烟火气十足。五一假期，查干湖开启旅游旺季，景区车流密集，游客众多，餐饮业格外火爆。在查干湖南景区渔家大院，停车位全满，几十桌铁锅灶台鱼座无虚席，阵阵鱼香扑面而来，远近各地的游客在此品尝鲜嫩湖鱼。哈尔滨游客肖先生：
2: 从哈尔滨开车过来的，然后这个鱼都是新鲜的，都是卤水的，特别入味，然后体验特别好。
1: 松原游客宋冬雪：
3: 我们今天啊是一家五口人来的，这是我没想到啊，我花了100多块钱竟能点到了5、6种鱼，而且的话都是查干湖的，这个鱼真的是太经济实惠了。
1: 目前查干湖景区核心区共有餐饮民宿100多家，为抢抓商机，商家积极提升服务，优化菜品，坚持质优价廉，诚信经营。查干湖渔家大院经理屈立敏：
4: 为了迎接五一黄金周的到来，那我们做了很多改动，做了很多整改。比如说我们在菜品的质量问题上有一个严格的把控，在菜价上为了迎合大众消费这一点，我们做菜价的下调，让顾客到这个地方花最少的钱吃最全的鱼，吃最好吃的鱼。那我们还推出了，马上荷花要开了，我们又推出了我们的新品荷叶清蒸，让顾客来到查干湖吃到最新鲜的鱼，吃到我们的新鲜的菜品。
1: 五一假期，各餐饮业户严格把控菜品质量，持续提升服务水平，整体客流量不断攀升。 仅查干湖渔家大院日均接待游客就超过500人次，成为假期里最受欢迎的餐饮场所。查干湖渔家大院经理屈立敏：
4: 五一黄金周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个小高峰，每天的话都多达几十桌，天天的话接待很多的游客，天南海北来的客人都来到查干湖，那我们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
1: 春夏之交，查干湖景色宜人，游客临湖观光，围锅品鱼，在品尝春日湖鲜的同时，也为五一假期

0: 添了浓浓的烟火气与休闲乐趣。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五一假期，查干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营造干净整洁的游览环境，景区公厕保洁人员坚守岗位，以细致服务筑牢旅游服务的民生窗口。清晨七点，查干湖景区公厕保洁员已到达岗位，保洁员们拿着抹布、拖把，仔细擦拭洗手台，清扫地面，连角落的污渍都不放过。查干湖景区公厕保洁员王淑花：
1: 我是一名保洁员，我们每天呢，七点到岗，把公厕呀收拾的干干净净的，给游客带来舒适干净的一个环境。
0: 新荣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着景区及南湖北湖片区公厕的管理，从日常保洁到卫生消杀，从设施检查到故障维修，工作人员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值守，确保每一座公厕都能以最好环境迎接游客。松原市新荣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公厕管理员刘琦：
2: 工作时间为每日早上七点至晚上五点，核心工作职责为所有公厕的日常保洁、卫生消杀、环境维护，保障公共厕所干净整洁，设施正常使用，为市民及游客提供良好的公共环境卫生环境。
0: 小公厕连着大民生，细微处彰显文旅服务温度。公厕既是景区基础便民配套，更是直观衡量文旅服务品质、彰显地方文明风貌的关键标尺。这个五一假期，查干湖景区以一线保洁力量为暖心底色，用一点一滴精细化坚守，擦亮景区对外文明服务名片，让每一位入园游客在细微服务场景中真切感受查干湖文旅的贴心温度、整洁力度与文明厚度。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春风里的查干湖镇腰出自景村，道路整洁，庭院有序，一派清爽明丽的春日景象。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村民积极整治人居环境，让小村庄焕发新风采。走进腰出自景村，笔直的水泥路连通家家户户，统一规划的院墙和大门整齐美观，村民家门口悬挂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科技之家等奖牌，展示着村民争先创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体现出村委会科学规范的管理与激励机制。近年来，村两委从基础设施入手，硬化全村道路，统一设计院墙样式，同步推进绿化美化，针对垃圾处理难题，建立户收集、村转运、清运机制。同时，通过党员带头，村民议事会制定门前三包公约，明确每户责任，定期开展评比，利用积分超市等激励机制，让垃圾分类、保护环境深入人心。环境美，人气顺，产业旺。如今，腰出自景村村民们在文化广场载歌载舞，美丽乡村与田间地头的忙碌景象相映生辉。腰出自景村正以整洁环境为底色，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着新农村的幸福篇章。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行时将关注。
1: 进口化妆品检验检疫有了哪些新变化？海关总署举行发布会，权威解读相关政策。
0: 近期全国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避免中暑。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沧渝高速货车突然起火，三位00后大学生如何用一瓶灭火器逆行火场？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2月1号正式施行。办法将如何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同时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海关总署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解读。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新办法提出了哪些新的举措。
2: 好的，雨婷。那化妆品啊，可以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也是大家每天都在用的美丽伴侣。在2025年呢，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达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那其中呢，光进口就超过了1100亿元。这么大的市场呢，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消费者能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首发好物，又要多措并举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对海关的监管能力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呢，也是此次办法修订的大背景。那具体怎么改呢？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今天就透露，海关将着力打造一套科学、精准、便捷、高效的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体系。那第一呢，就是做减法，给企业松绑，包括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和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的备案管理，同时呢，也取消对化妆品指定或认定场所的存放要求。第二呢，是优化检验的流程，让企业更加自主灵活。进口化妆品的检验地点啊，从原来的口岸调整到收货人或者代理人申报的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则可以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第三呢，是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强化部门间的数据互通，自动比对核验进口化妆品的备案注册备案等电子信息，大幅减少纸质材料和人工审核的环节。此外呢，新办法还取消了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升级打开了新空间。同时呢，在今天发布会上还宣布了一项重要的试点，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将在上海正式落地实施。从上海口岸进口的化妆品呢，将由传统的实物标签改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化妆品的全部信息。以上就是基本情况，雨婷。
1: 好的，丁飞。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我国大部地区气温都将不断攀升，那首先我们来看江苏，当地天气晴好，气温持续回升。那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最新研判，未来几天呢，江苏全省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升温过程，沿江以北地区还将出现区域性高温天气，那在五月上中旬是较为少见的。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琪慧的报道。
4: 江苏省气象台

0: 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五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
1: 升温过程中，高温天气将会提前登场。吴海莹介绍，五月上中旬，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高温，在历史上相对少见。
0: 温度明显回升，并且出现区域性的高温的这个原因来看呢，一个就是从这个环流背景的这个分析来看呢，江苏处在以高压脊的控制之下，所以呢以下沉气流为主，有下沉增温的效应。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天气晴好啊，到立夏季节，那个太阳辐射增温的效应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地面上，江苏是处在一个低压南侧的西南到偏南气流当中，所以也有这个相对的暖平流的输送，也是有利于增温的。

0: 整整提前了11天，身在河南的朋友可能比不少南方朋友更早体验到盛夏的威力。那除了热呢，还有风和雨，高温依然伴随强对流。今天呢，河南安阳、濮阳、新乡及南部部分山区等地呢，天空云量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需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南全省的风力是达到了3到4级，阵风可达6级。主持人，
1: 面对持续晴热干燥天气，用火安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吗？
0: 那高温加干燥呢，防火这根弦呢是必须得绷紧的。未来5天呢，河南全省尤其是中东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呢也是步步走高。特别需要提醒的是，眼下正值杨柳絮飘飞的尾声，这些干燥的飞絮呢属于极易燃物，遇到明火瞬间就会剧烈燃烧。那在这般晴热干燥又伴有大风的天气里呢，哪怕一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都可能引发火灾。那所以呢，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烟头呢别乱扔，野外也别用火，共同守住安全底线。主持人，
1: 好的，冉小辉。杨柳絮燃点极低，遇明火可在数秒之内迅速燃烧，并且随风扩散，极易引燃周边草坪、车辆及建筑物。
2: 那中国之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第一，禁止户外玩火，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造成杨柳絮快速的燃烧，那我们也要禁止在这种杨柳絮多的地方去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也要禁止明火。
1: 第二，就是及时居家清理，日常要主动清扫阳台、过道、楼梯间内堆积的杨柳絮，从源头上要消除火灾的隐患。
2: 那此外呢，发现火情要及时报警，那一旦发现飞絮起火，要第一时间拨打火警电话，请专业人员科学处置，来保障自身和他人安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高温天气对多地的影响。近日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迈入30摄氏度行列，其中关中平原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那么陕西本轮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可能对生产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思莹。陈思莹来介绍一下陕西目前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西安的曲江新区。今天上午，西安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那此刻呢，西安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2摄氏度，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接近正午，现在站在露天的地方，很明显能感受到后背和手臂被高温炙烤。我也观察到今天路上行人的装束都切换到了盛夏模式，短袖、短裤和连衣裙随处可见，不少女士还撑起了遮阳伞，戴上了冰袖和防晒口罩，男士们也大多戴上了遮阳帽。西安这样30摄氏度以上的晴热天气预计会持续到本周四。那根据气象部门监测，受西北气流影响，今明两天陕西各地的高温强度最为突出，关中平原等地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

0: 样的高温天气。预计明天，陕北黄河沿线部分地方也将加入高温行列。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同时，这几天的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较低时，也要适当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那么，针对本轮高温天气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陕西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电力部门积极做好电力生产、供应和调度工作，水利、住建等部门重点加强水厂运行管理和供水管网检修维护，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建筑、户外施工、环卫、交警等单位则做好户外和高温作业人员的降温工作，严格执行高温条件下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的有关规定。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陕西中南部地区带来一定的高热风风险。农业部门建议冬小麦风险区抢抓时机开展一喷三防，混合喷施药剂与叶面肥，增强抗逆能力，保障灌浆。伤情差且具备条件的地块可以适量喷水降温增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本轮高温天气后，陕西将迎来强对流天气。5月13号到14号，也就是本周三和周四，青岭山区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大家要提前妥善安置好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远离临时搭建物、高空构筑物等危险部位，做好防雷防风的准备。那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关于陕西本轮天气变化的最新情况。主播，
1: 好的，陈思莹，中国之声也在这里提醒大家，11点到下午5点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外出。一旦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要及时休息或就医。
2: 同时大家要及时的去注意补充水分哈，可以少量多次，可以来喝点这个白开水、糖盐水或者是含钾、钠、氯等离子的电解质饮料。
1: 高温天气还需特别注意，车内易燃易爆的香水喷雾要及时收纳，以免高温暴晒下发生自燃，要规范使用蚊香，避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严防火灾风险。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结束，和我们想象的结局相似，中国男团、女团再次卫冕，但和我们想象的过程不太一样。女团打到了决胜局，男团3-0横扫拿下。你不得不感慨，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在出其不意，它玩的就是心跳。今天咱们主要来说说男团。在小组赛连续输给韩国队和瑞典队之后，国乒男队进入到了近30年来最湍急的一条河流，他们必须逆水行舟。走到日本队对面之前，梁建坤已经输了2场球，林诗栋输了4场，另外一位今天凌晨未出战的选手周启豪也输了1场。要知道，过去20年国乒男队征战世界杯团体赛一共就输了7场球，而在伦敦还没有走到决赛，男队已经完成了这个份额。此时此刻，这支队伍的心态不再是保蝉联的冠军之师，而是冲击冠军的 underdog。 这种心态已经不再是主教练、心理治疗师的话术了，而是一场场失败给你展示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中国队，我们的对手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半决赛与法国队一战，我们看到对方有大小勒布伦啊，这不好打，得调动起100%的精神。但对方一看我们，哇塞，这是击败中国队最好的机会啊，咱绝对有戏。前两场比赛战成1-1平之后，梁靖昆和法国队的埃里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前两局梁靖昆就得了4分，3-11、1-11速败。第三局梁靖昆2度挽回盘点，15-13扳回一局。第四局梁靖昆10-3领先，又被对手追平，关键时刻连下2分，12-10获胜。决胜局对手的心态率先崩溃，梁靖昆3-2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关键1分。这场比赛也奠定了中国队进军决赛的基调。来到决赛，过去20年最弱的中国男队摆在面前，日本队则号称是历史最强阵容，57年来盼望的斯韦斯伦杯就快了。

0: 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宇航、王文轩、沈怡博三位同学回家途中遇到小货车起火，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合力参与救援，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当代大学生的勇敢与担当。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 4月30日下午3点多，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宇航、王文轩、沈怡博一起驾车返回保定老家，途经沧豫高速河间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货车车尾冒出了火。王文轩
3: 看见的时候有70-80米吧，最开始那个火非常小。
2: 三位同学驾车超过起火货车后，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时货车上的明火迅速蔓延，火势愈演愈烈，现场黑烟滚滚，情况十分危急。王文轩
3: 最开始只是想让他们俩看火，然后我一想车上还有一瓶那灭火器，然后就停下来了，第一时间直接拿着灭火器跑过去了。
2: 王文轩拿起灭火器奔向起火货车帮忙灭火，杨宇航迅速报警疏散周边人员，沈怡博则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王文轩
3: 那个火差不多有半米吧，高的时候快1米了快。
2: 由于货车上拉的是发电机、洗衣机、冰箱等，着火后很快发生了自爆。王文轩
3: 在那时候有7秒后吧，爆燃了一下，最开始小，然后大了，隔10秒钟爆一回。
2: 期间，几辆大货车停下试图帮助灭火，但是他们车上的灭火器已经用完。王文轩
3: 他打算把他车上的水接到盆里去灭火，我就没有让他倒，因为着火的那装的全是电设备。
2: 一瓶灭火器喷完，火势稍稍控制住。王文轩
3: 左侧那一边灭了，那是放的是洗衣机，右侧是冰箱，没有灭，因为高速上的车也是非常多呀，过一辆车都有风。
2: 由于当天风势较大，且在高速路上过往车辆众多，火势始终在反复。杨宇航
4: 当时那火啊就又着起来了，因为我们灭了一半之后，当时风特别大，然后一直冒黑烟，然后通着电呢一直灭不完了，高速救援呢来了之后又不让我们过去，有点等。
2: 王文轩三人就陪在货车司机旁边疏导司机的情绪，帮忙找回驾驶室内跑出来的两只小狗。
3: 他也是非常怕，他的腿都快软了都。
4: 我们几个聊了会儿天，他说然后就等着消防来。
2: 20多分钟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货车司机情绪也已稳定。王文轩三个人拍掉身上的灰尘，悄然离开现场，继续踏上返乡旅途。王文轩告诉记者，在学校经常有不定期的消防培训，他们学会了灭火器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等等。谈到救火的原因，三位同学都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有人遇到危险就想着赶紧帮忙。
5: 股市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上涨的行情，沪指呢创出了今年年内的新高，深成指呢在前期已经创出了新高。

0: 上午呢，沪市报收4219.13点，上涨了39.18点，涨幅0.94%，成交1032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895.75点，上涨了331.95点，涨幅2.13%，成交12733.1亿元。两市总计成交超过了，在上午成交了23000亿，超过了昨日呢成交量的3380亿，明显出现了放量。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1，多数个股上涨。创业板指呢今天大涨3%，明显强于市场。行业板块方面，居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居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存储芯片、半导体；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港口、贵金属。目前市场人气仍在全面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前期超跌的各细分行业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方、李欣、王悦，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1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唐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酒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3: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敬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为健康加油，给生活加把劲儿。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今天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

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另外，调整购房类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职工购买住房，凭5年以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可分别办理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据德国方面11号消息，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4名德国乘客，已于10号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乘坐撤离航班离开。当晚，飞机降落在荷兰埃因霍温，随后这4名乘客乘坐专用车辆返回德国。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方面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此刻提示：近日，一名40多岁的男子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病症的关注。医生提示，消化道疾病起病隐匿，往往不容易被察觉。临床中早期胃癌或上消化道溃疡等容易导致胃出血的疾病，通常需要做胃镜才能确诊。医生建议，45岁以上高风险人群应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包括长期吸烟饮酒、有胃溃疡症状、不明原因贫血或有胃癌家族史者，必要时检查时间也可提前。定期进行胃镜检查能及时发现潜在疾病，尽早治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回应美方案，聚焦停战与海上安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伊朗军方称将猛烈打击任何针对伊方的侵略。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海上封锁任务。伊朗副外长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加剧危机。
1: 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94人已被撤离，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回国，1人出现症状。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

0: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1: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1: 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
0: 伊朗媒体10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 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1: 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1: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0: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飞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
0: 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0: 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邮轮、2艘散货船和2艘邮轮，另有1艘超大型邮轮驶出波斯湾。
1: 当地时间10号晚，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其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
0: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1: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 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十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两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五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
1: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0: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载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6: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1: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十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我们继续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天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处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进行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红迪厄斯号在十号抵达西班牙之后，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外溢的风险还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

0: 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1: 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0: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全球石油供应两个月减少约十亿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报道。
4: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十号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十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纳塞尔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
5: 以军称其兵力逼近临界点，警告多线作战难以为继。总台记者赵兵、杨军天报道。
6: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兵力。扎米尔称，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军已全面调整作战方式，在所有战线采取主动进攻。但他同时指出，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
3: 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总台记者宋焕玉、邢思佳报道。
7: 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他信走出监狱大门时，他信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前来迎接并与其拥抱。他信和家人向泰国国旗致敬，感谢在场红衫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上千名来自泰国各地的红衫军十号起就在监狱外张贴海报，搭建帐篷迎接他信出狱。11号，他信出狱时，人群响起欢呼声。
5: 法国正式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雪杰报道。
8: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主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9: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9: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世界天气，我们首先了解亚洲方面。那明后两天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朝鲜半岛、日本等地降水范围广，不过呢低层的水汽条件一般，总体降水强度不大，以小雨为主。其中后天在本州岛中部有分散性的中雨，而降水不改升温的势头，未来几天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25度以上，极地在30度上下，普遍较常年同期偏高。另一些地方还将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首尔、京都本周四有望迎来今年首个30度。另外受到南之槽的影响哈，那明后两天尼泊尔、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一带的雨势加强，到了后天将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过去两周上述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已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10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呢更是偏多150毫米以上，降水的叠加有诱发次生灾害的可能。欧洲方面呢，受到地质系统的影响，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呢也是比较广泛的。那北欧北部和西部阿尔卑斯山等地依然不乏雨雪混杂的天气，明天受到冷涡影响雨势相对比较强。那么在伊利比亚半岛西北部、北欧东南部、中欧东部和南部、巴尔干半岛北部和西部以及俄罗斯西部等地呢还会出现中雨，其中芬兰、捷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地有大雨，并可能伴随雷电。后天呢冷涡减退，欧洲大部就以小雨为主了，不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波黑、克罗地亚等地还有一些分散性的中雨。那么这个时段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统计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介绍，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5.7%，涨幅比上月扩大0.9%，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2.6%。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全国 CPI 涨幅比上月扩大0.2%，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变动较大，其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6.9%。全国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据英国媒体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0名英国公民10号回国后，已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医学观察。英国政府表示，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非常低。英国卫生部门介绍，这20人目前均无症状。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上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当地时间11号上午，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经机场方面确认，机上全员安全疏散，部分乘客在救援疏散过程中受轻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此刻提示，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针对压力大反而更胖的现象，医学专家介绍，长期熬夜或压力大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催生内脏的脂肪，同时让食欲暴涨，尤其偏爱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形成越吃越多、热量堆积的恶性循环。面对压力，选择健身、登山、瑜伽、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方式来缓解，同样能够获得快乐感，同时还能控制体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惨遭重挫，斯塔默据此首相之职，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
1: 俄乌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并称做出对等回应。
0: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刚刚过去的周末，英国的天气开始回暖，但首相斯塔默的下午茶时间却被一场政治寒冬彻底挤走。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当地时间9号全部揭晓，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或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
3: 舆论指出，此次英国地方选举反映出的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地方政治结构的变化，更是英国社会在高通胀、经济增长疲弱以及中东局势冲击下，民众情绪与政治结构的一次重新调整。那么这次地方选举的具体情况如何？工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报道。
4: 在英格兰，选票分别被极右翼的改革党、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以及左翼的绿党瓜分。其中最大赢家是改革党，他们赢得了超1400个议席，首次从边缘政党跃升为地方政治主导力量。该党领袖法拉奇宣称，这是英国政治真正历史性的转折。
5: 我想说，工党一直以来稳定获胜，但这次我们在桑德兰、盖茨黑、南泰恩、赛德完胜。在哈特尔普尔这样的地区，只有12个席位参与竞选，猜猜我们赢得了多少？12个。
4: 另外，绿党在英格兰南部城区表现强劲，获得577席，并赢得伦敦沃尔瑟姆森林区的地方议会控制权。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欢呼。
5: 两个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他们不仅消亡了，而且被埋葬了。新的政治格局将是绿党对阵改革党。
4: 而自由民主党的席位微增，并在碎片化政治格局中仍处于第三党地位。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赢得58个地方议席，继续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尽管未达到65席的过半门槛，仍可主导组阁。苏格兰民族党党首约翰·斯温尼表示，
6: 我将尽我所能让苏格兰人民过得更好，我期待在下一任期中能做到这些。
4: 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威尔士民族党赢得43席，终结了工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威尔士民族党党首鲁恩·阿普约维斯称，
7: 威尔士民族党已经准备好采取必要步骤组建下一届威尔士政府。这是我们走了100年才等到的历史性时刻，此刻我们正将民族的希望与雄心紧握在自己手中。
4: 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党的战绩。在英格兰，工党的选情相当严峻，仅获1000余个地方议会议席，丢掉1400多席。最刺眼的信号是红墙地带的松动。英格兰中北部南约克郡的巴恩斯利是工党的铁票仓，当地一家餐厅的老板贝斯感叹，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忠诚在一夜之间彻底瓦解了。
8: 工党为我们做了什么？斯塔默，他根本没为国家做任何事。

0: 斯塔默的首相任期不应超过今年年底。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在近期议会发言中毫不客气地说，斯塔默是英国历史上最差劲的首相。工党方面，截至当地时间九号，已有超过20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一些议员甚至公开喊话，要求斯塔默马上调整经济路线，不然就要启动不信任投票。工党议员路易斯·黑格说，
1: 公众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政府需要实施重大而紧迫的变革，否则首相将无法带领我们参加下一次选举。
0: 由于近期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英国受冲击明显。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家庭电费、燃气费，还进一步加剧食品、交通和住房成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四月中旬警告，在7国集团中，英国受伊朗战事影响最为严重，已将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至0.8%，预计通胀将达到4%。最新一次民调显示，英国民众对斯塔默政府在经济、移民和税收领域的表现评价最为负面，高达72%至75%的受访者认为其表现糟糕。面对支持者，斯塔默坦言对选举失利负全部责任，并承认工党政府在执政期间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面对让他下台的声音，斯塔默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贺之稿看来，摆在斯塔默面前的是党内逼宫、选民失望与改革裹足不前的三重死局，能否找到破局之道将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生死考验。
2: 英国工党内部有偏这个左翼的，也有偏右翼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斯塔默怎么来面对工党内部这些议员或者是政治家的这种挑战，是斯塔默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工党如何来赢得民心的一个问题。工党前党魁科尔宾曾经说过，就是英国工党缺乏深入基层意愿，或者是他这种做法，这也是反映了英国工党为什么在地方选举中并没有赢得非常多的支持。第三个问题的话，英国通胀率英国的预算呀，英国的这种市场呀，这些问题其实是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有这种严重的表现严重的这种趋势。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斯塔默在接下来执政，尤其是到2029年前，如何能实现这种扭转我觉得可能是对斯塔默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一些工党议员已经呼吁斯塔默带领工党进一步左转，以避免遭绿党分流选票，然而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选票转而流向改革党。斯塔默对此表示，虽然我们必须回应选民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左或向右转。贺之稿进一步指出，如今工党的左右为难更凸显出英国乃至全欧洲的政治碎片化、社会分裂加剧的深层问题。
2: 一方面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这种影响力迅速提升，在右转这个趋势之下带来的问题就是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国家的这种政治极化或者是碎片化的这种趋势是在上升的，导致一种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政治光谱的左端，像绿党呀等等一些左翼政党或者是中左翼政党势力的抬头，它就加剧了这种欧洲政治不稳定性趋势上升。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
5: 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国防部10号午间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称，自8号午夜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了对。

0: 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当天未发生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及附近并不平静，俄军仍在重要方向保持进攻。九号和十号两天内，乌方记录到超过150次进攻、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方仍将以对等方式回应。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几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2城。第三局中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2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4: 小控短起场，漂亮，
5: 中国队。
4: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2: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斯韦斯林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赛后王楚钦表示，
6: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队，感谢你们。
3: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场的中国队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的奖杯。继续来听报道。
2: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2成。第三局开始，王曼玉以转至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最终以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2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他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3成，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4: 快断了，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2: 赛后，孙颖莎表示：“
5: 啊，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嗯，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5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1场失利以后，然后第5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2: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5: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3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7: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王悦、李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一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结合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无效。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被科学划分行政赔偿责任，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精准监督。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天午间收盘，沪指涨0.94%，深成指涨2.13%，创业板指涨3.03%，科创综指涨3.47%，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存储器、GPU 方向领涨，稀土、CPO、商业航天概念股活跃。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2.3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3394亿。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上涨，连续四个交易日超百股涨停。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

0: 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1号10时31分，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喷发持续时间为113秒。此刻提示：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上突发惊险一幕，一旅客准备上车时，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火势猛烈。厦门铁路公安处提示，未通过 3C 认证的劣质充电宝本身用料电芯可能不达标，安全隐患突出。除了用料不同，优劣充电宝在充电性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正规 3C 充电宝输出稳定，能为手机提供平稳快充，而劣质充电宝不仅可能会虚标电池容量，而且电压波动大，长期使用有可能损伤手机电池。因此购买使用充电宝一定要认准 3C 标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一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宫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1: 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0: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雷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2: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0: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

0: 反对，连续四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啊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啊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0: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

0: 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键式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1: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0: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的

0: 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停车越来越难。这里的难不是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想顺利停进去却不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了，也经常会因为车位和车身的宽度不匹配，车门只能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不便。
1: 没错，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护月琪的报道。
2: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3: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2: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4: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2: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5: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
6: 个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5: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2: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7: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在一些地方车位不够宽敞的同时，不少车却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8: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2: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9: 前的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

0: 电车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2: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2: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3: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4: 在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3: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7: 好的，主持人，那就在刚刚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完成了和空间站的这么一个交会对接。那具体来说啊，我在北京飞控中心可以看到，飞船是之前进入到对接轨道之后，首先是实际上是进入到了一个远程导引的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进行了多次的自主控制变轨，之后呢是进入到了进程导引阶段。在这个阶段，飞船也是逐渐的向我们的空间站组合体靠拢，进行交会对接。那飞船入轨之后的这几个小时里边，指挥大厅里边的大屏幕 也是记录下了飞船一次次自主变轨、调整姿态以及逐渐接近空间站的这么一个过程。在飞控中心的大屏幕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摄像头镜头里边，空间站也是逐渐由一个小点由小变大，也就是说距离越来越近，分别在400米、还有19米等等不同的阶段进行了这个停泊。那在最后的近距离导引段呢，飞船也是不断的确认自己和空间站的位置关系，调整自己的角度和速度。那大约就在刚刚，也就是13点多一点的时候，交会对接的对接环接触，大约几分钟之后，对接机构锁紧之后呢，北京飞控中心现场也是宣布了交会对接顺利完成，天舟十号已经是对接到了中国空间站。可以说整个交会对接的过程是突出了一个精准和完美，那无论是时间点的把控，还是各个环节的衔接，以及最终的结果，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当然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空间站进行这种硬连接之后，还是要经过一系列的相关程序之后，我们的航天员才能进入到这个货运飞船里边拿快递。在这个交会对接的过程中，我也是在大屏幕上通过空间站的这个摄像头看到航天乘组们，他们也是非常期待这次给他们发来的这些快递。那整个交会对接如此丝滑的背后，还有哪些技术升级和技术支撑，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采访，然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为大家揭晓和解读。主持人。
6: 好的，王一群。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三位同学回家途中遇到小货车起火，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合力参与救援，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当代大学生的勇敢与担当。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8: 4月30日下午3点多，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一起驾车返回保定老家，途经沧豫高速河间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货车车尾冒出了火。王文轩
9: 看见的时候有70-80米吧，最开始那个火非常小。
8: 三位同学驾车超过起火货车后，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时货车上的明火迅速蔓延，火势愈演愈烈，现场黑烟滚滚，情况十分危急。王文轩
9: 最开始只是想让他们俩看火，然后我一想车上还有一瓶那灭火器，然后就停下来了，第一时间直接拿着灭火器跑过去了。
8: 王文轩拿起灭火器奔向起火货车帮忙灭火，杨宇航迅速报警疏散周边人员，沈一博则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王文轩
9: 那个火差不多有半米吧，高的时候快1米了快。
8: 由于货车上拉的是发电机、洗衣机、冰箱等，着火后很快发生了自爆。王文轩
9: 喷的时候有7秒后吧，爆燃了一下，最开始小，然后大了，隔10秒钟爆一回。
8: 期间几辆大货车停下试图帮助灭火，但是他们车上的灭火器已经用完。王文轩
9: 他打算把他车上的水接到盆里去灭火，我就没有让他倒，因为着火的那儿那装的全是电设备。
8: 一瓶灭火器喷完，火势稍稍控制住。王文轩
9: 左侧那一边灭了，那是放的是洗衣机，右侧是冰箱，没有灭，因为高速上的车也是非常多呀，过一辆车都有风。
8: 由于当天风势较大，且在高速路上过往车辆众多，火势始终在反复。杨宇航
10: 当时那火啊就又着起来了，因为我们灭了一半之后，当时风特别大，然后一直冒黑烟，然后通着电呢一直灭不完了，高速救援呢来了之后又不让我们过去，在那等。
8: 王文轩三人就陪在货车司机旁边疏导司机的情绪，帮忙找回驾驶室内跑出来的两只小狗。
9: 他也是非常怕，他的腿都快软了都。
10: 我们几个聊了会儿天，他说然后就等着消防来。
8: 20多分钟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货车司机情绪也稳定。王文轩三个人拍掉身上的灰尘，悄然离开现场，继续踏上返乡旅途。王文轩告诉记者，在学校经常有不定期的消防培训，他们学会了灭火器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等等。谈到救火的原因，三位同学都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有人遇到危险就想着赶紧帮忙。
5: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点火！
14: 怒放结果，接续拍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

0: 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8: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北京时间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

场所存放要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扩大进口化妆品免予检验样品适用范围。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由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德克萨斯州南部城市拉雷多的一列货运列车内当天发现6人死亡，当地政府尚未公布死因。报道援引拉雷多警察局官员埃斯皮诺萨的话说，10号下午3:30许，这些遗体在拉雷多一列太平洋联合公司的货运列车车厢内被发现，死者的性别、年龄、身份等尚不清楚。当天下午，当地的气温约为32到35摄氏度，目前不能确定高温是否为造成死亡的原因。此刻提示：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专家称，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

0: 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他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1: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0: 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2: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0: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3: 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未来航司、OTA、票务代理将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行业生态，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4: 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票务的投诉一直是

0: 把微软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啊，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2: 对于以真实分享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交和内容平台而言，此类低成本、零门槛批量生成的这种仿真实内容，让普通消费者在海量 AI 水军面前是难辨真伪。
1: 是的，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4: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3: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5: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4: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3: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6: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时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3: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7: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

0: 冲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1: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2: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那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

0: 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0: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1: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0: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

0: 配送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配送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配送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配送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2: 对于已经达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低质。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低质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低质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AIGC 的低质内容。
1: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2: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0: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全球石油供应两个月减少约10亿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纳塞尔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
5: 以军称其兵力逼近临界点，警告多线作战难以为继。总台记者赵兵、杨军天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

0: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谋万计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并于北京时间今天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在微重力流体物理、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我国科研团队将充分利用太空微重力环境的独特优势，持续探索太空环境的特殊价值，为我国后续太空探索任务推进及相关领域地面应用转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据，全国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38.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22.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8.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4.2%。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绿色建材亮丽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当地时间5月11号，总台记者获悉，一艘邮轮于5月10号通过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的航道。这艘邮轮目前正经由阿曼湾驶向伊朗，驶向越南。韩国航空业人士10号表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希腊移民部长普莱夫里斯当天表示，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体育方面，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决赛中均战胜日本队，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此刻提示：国家应急广播最新发布汛期安全防护指南，当发生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圆枝头蔬果满筐，各类时令蔬菜新鲜瓜果扎堆成熟，喜迎丰收。
1: 初夏时节，长兴四宝之一的青梅迎来丰收。浙江湖州长兴县全县8500亩青梅，预计总产量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当地从鲜果销售到乌梅加工，从基地采摘到线上推广，一颗小小的青梅正串起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陈思雨的报道。
0: 在长兴的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种植青梅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他告诉记者，今年天气暖和，光照充足，青梅的长势喜人，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了。
2: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跟去年比起来是好得多了。去年只有2块左右，像今天基本上都在3吨左右了，预计今年大概在2万左右吧。
0: 果农们忙着采摘，长兴县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正举着手机穿梭在林间拍摄短视频。长兴县三位一体卫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梅念说，他们要赶在采摘高峰期把这些最新鲜的画面推送到线上平台。
3: 因为我们供销社的话本身也有自己的一个土特产推荐官的这么一个活动啊，长兴青梅也是我们长兴四宝之一，通过这种平台去宣传就是我们长兴的优质农产品，也是尽量把我们的长兴青梅的衍生品啊卖到全国各地，宣传我们长兴的优质好果。
4: 我报补三辆682。
0: 在长兴县小浦镇的青梅基地，一袋袋青梅鼓鼓囊囊在空地上堆成了几座小山丘。收购商陈卫根正忙着过秤、记账、装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5: 长兴的青梅是比较出名的了，质量是全国应该是做翠梅里面是最好的，目前来说也是其中部吧。每年这个点都是我来收购拉走。
0: 在浙江长兴，刚摘下的青梅除了直接销往外地，还能变身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村干部钱家峰说，不少农户采摘青梅后会挑选部分品质上乘的鲜果，经过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制成乌梅。
6: 像青梅的话，它直接采摘下来卖掉4块钱一斤是比较方便的，红星乌梅也是我们一个非遗项目，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现在目前有30户左右，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现如今，浙江省长兴县青梅已串联起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今年当地8500亩青梅，预计总产量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一颗青梅填了舌尖，富了农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0: 立夏节气过后，随着气温回升，各地迎来本地蔬菜瓜果中的集中上市期，那么消费市场呢也呈现了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在浙江省长新县太湖街道新塘村，千亩蔬菜基地喜迎丰收。而更令人欣喜的是，这里的不少渔民在退捕上岸后成功转型为蔬菜种植大户，趟出了一条稳稳的致富新路。来听长青台记者陈美娜的报道。
1: 天刚蒙蒙亮，浙江省长兴县太湖街道新塘村的千亩蔬菜基地里已是一片繁忙。蔬菜种植大户蒋荣华正带着农户们在大棚里采收新鲜蔬菜。立夏刚过，葫芦、扁蒲、南瓜、苋椒、玉米、四季豆、木耳菜、茄子等本地蔬菜开始批量上市。从这里出发，端上百姓的餐桌。蒋荣华曾是太湖上的渔民，禁捕政策实施后，他积极响应号召，告别了水上漂的生活，转型做起大棚蔬菜种植。如今他承包了十来亩土地，一年收入可达20万元左右。
2: 我们早上嘛，基本上在5点左右采摘了。一般呢，扁蒲呢，你像每天的量嘛，基本上在最多像南瓜嘛，基本上在200斤左右，有的时候嘛。

0: 200多一点，基本上我们需要到农贸市场，还有固件有的有一些超市。
1: 和蒋荣华一样，村民莫明三现如今也把种蔬菜当作主业，种菜卖菜，日子越来越红火。
2: 我们以前主要收入呢就是靠太湖的蒲蒲鱼，现在进蒲以后呢就是转产了嘛，就是搞的蔬菜，主打就是蔬菜了。
1: 批发生意，曾经在太湖边批发鱼货的沈志良禁渔后一度为生计发愁，如今他转型成为蔬菜收购大户，每天将一车车新鲜蔬菜送往宜兴等地的批发市场。
3: 这两天产量高一点，大概要3000斤到4000斤左右，一般到宜兴基本上是5月中旬到5月，现在开始到6月份最多。以前是玉米转正种蔬菜的，种蔬菜之后我们现在这样农户家里收过来。
1: 从靠水吃水到靠地增收，立夏后蔬菜的丰收正是新塘村渔民上岸之后成功转产的生动写照。村干部沈小英说，随着夏季的到来，菜篮子丰富，果盘子新鲜，农民的钱袋子也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
4: 我们一开始的千亩这个菜场啦，现在已经全都变成了种植跟蔬菜。那现在种植蔬菜的话呢，整个经济方面的收入化也是可观的，可能一个盆里面可以就是产生的经济效益10000块。那种植的盆如果说多的，我做了12个盆，那可能就是要12万甚至得到14万。
5: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
6: 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
5: 标识中3颗5角星对应执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左侧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为视觉主体，搭配金色祥云、如意纹样，将传统吉祥元素与现代航天科技相融，寄托任务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彰显传统文化与航天事业的深度融合。右侧融合飞天形象与灵动飘带，线条昂扬向上，与圆形轮廓相得益彰，以经典文化符号承载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与探索苍穹的坚定信念。
6: 标识色彩以科技蓝为主色调，象征着太空探索与科技突破，以中国红点缀，既传承神舟系列标识视觉基因，也寓意着任务顺利一往无前。
5: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来关注新闻，一蔬一果皆是自然馈赠。眼下呢，河南新乡原阳县的番茄进入集中上市期，当地依托专业市场畅通销售渠道，不仅让种植户丰产增收，还带动群众就业。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的报道。
1: 位于河南新乡市原阳县启节镇东川村的番茄批发市场已是一片繁忙，种植户们驾驶着满载番茄的农用车陆续进场，有序进行分拣、过秤、装箱、装车。新鲜番茄

0: 且快速销往全国各地。祁街镇西老河村种植
1: 不方便，跑得远还得不好卖，现在附近有市场，等着几分钟就到了，几分钟有卖完的。
0: 从五月到六月中旬是番茄。

0: 到这边旅游啊，买点带回去。江苏啊，
1: 市民刘女士，
2: 口感我是喜欢，主要是那个稍微摸下是硬一点，里面是很软的那种。那榴莲它挑那个包比较大一点的，它那个刺比较大一点的，它才里面的肉比较大。然后那个底是要那个圆的。
1: 摊主们告诉记者，近期榴莲的价格受供给关系影响略有波动。以金枕榴莲为例，五一假期前南宁市场上销售的金枕榴莲售价普遍在每斤16.8元至26.8元之间，这两天售价略有上涨。摊主劳月香，
3: 现在有点涨一点的，涨到32，可能过两天要涨到35。这个口感很好，软糯香甜。五一那时候销量大一点，一天卖个30件这样子吧。
1: 而甲轮榴莲这两天的零售价为每斤26元，也略有上涨。那么在选购时，该如何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呢？摊主们也给大家支了个招，请大家牢记一看、二敲、三捏的小诀窍。摊主劳月香，
3: 有些太圆的话，那种会容易得那种扎伤。你可以这样子挑，那个声音不同的。如果熟果的是啵啵啵的声音，如果那个不生果的话就。敲起来比较弹，比较清脆。
1: 摊主黄翠丽，
4: 右手按一下这果皮，捏一下往下按有回弹，基本上都是熟。看它鼓起来啊，包型越鼓的果包，那个肉就越饱满，产量也多，品质也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5: 打通城乡物流末端配送是助力乡村发展、便利村民生活的关键。近日呢，武汉开通了一条客货游公交专线，依托城乡公交顺路搭载快递包裹，大家的快递很可能就跟自己在同一趟公交车上。详细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彭瑞，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公交专线的运营情况。
6: 嗯，好的。5月9号的11:30，武汉253路公交车准点发车，车至黄土公路繁花路站，司机熟练停靠，快速揽收中国邮政站点包裹，码放至车厢专用货区后即刻驶离。11:55，车辆抵达邓范村站，快递员李师傅已在站台等候。15件快递完成交接后，公交车随即回归常规客运任务。李师傅说啊，在以前繁花路点的快递进村得配专人往返跑，现在是公交带货直送村口，省心又高效。当天呢，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黄陂分公司与武汉公交集团第一营运公司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武汉长江新区首条客货游公交专线开通运营，这也是武汉市首次探索公交线路复用新模式，正式搭建起快件进村、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快车道，精准破解城乡物流末端配送痛点。据介绍，专线开通以前，投递员分拣加投递全程需要5个小时，邓范村收件要等到下午4点。如今依托公交运力，邓范村上午

0: 11:50左右即可完成投递，单程节约分拣投递时间2.5小时，收件时效呢提升超60%，大幅降低了末端配送成本。该专线依托现有的253路公交线路运营，在保障日常客运服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充分盘活客运车辆闲置运力，搭载小件邮件，固定停靠核心点位，并且实行常态化固定发班，全程时效稳定，流转安全。公交部门也表示啊，以往公交车只承担客运任务，此次与邮政合作呢，是对公交运力复用的深度挖掘，让现有的一些新城区线路的公交车兼职送件，有效破解了快递进村成本高、时效差的难题，真正实现客运货运双向共赢。子晨，
1: 好的，彭瑞。
2: 每年的5到9月是云南野生菌初步上市的季节，也是野生菌中毒的高发期。近期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来自文山、普洱、楚雄等产地头茬野生菌陆续进入市场。在可食用野生菌纷纷破土而出的同时，各类毒蘑菇也悄然出现，尝鲜务必警惕中毒风险。目前市场上都有哪些野生菌？如何安全食用野生菌？中毒以后又该如何来急救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鹏、彭晓敏的报道。
3: 在云南，鸡枞菌、青头菌、鸡油菌、牛肝菌等10多种野生菌陆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在享受美味的同时，野生菌中毒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接诊了2名患者，经医院诊断为误食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据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介绍，
4: 叶状耳盘菌吃完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
3: 云南野生有毒蘑菇有200多种，其中20余种剧毒，毒素成分复杂，菌种不同，引发的中毒症状也截然不同。根据毒素类型不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等。菌子尝鲜剂里如何安全享受这份美味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为大家梳理了几条关键注意事项。
5: 首先是我们在购买和食用野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些不认识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不要去碰，因为这些菌子很多，你不认识的菌子很多，就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有毒的野生菌。第二条就是我们在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把多种野生菌放在一起，就是混合加工，最好是大家每次加工野生菌的时候只加工一种野生菌，而且也食用一种野生菌。第三呢，我们在做野生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加工做熟了，大家不要去为了尝鲜去食用一些，就是采取一些像什么刺身啊、凉拌啊一些方法去食用野生菌。第四就是我们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饮用，不要喝酒，因为这个酒里面的这个乙醇会和毒素、野生菌的毒素发生反应，同时呢也会加速毒素在体内的吸收，造成一些中毒的症状发生。如果大家在食用野生菌以后呢，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一些症状，包括出现一些神经性的症状，出现一些幻觉以后，要立即的到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这个时间不要耽误。另外呢，去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我们剩余的这些野生菌的一些标本，让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进行一些辨识。
6: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0: 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 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本周前半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12省区将出现小范围的高温。那么由于在暖极的控制下呀，天气晴朗，光照加热呢有利于升温，同时啊暖极携带的暖气团呢形成了暖平流，那么也会助推升温的情形出现。今后3-4天呢，这个高空暖极还会继续的是缓慢东移，一直是移动到东北地区的上空，所以呢包括西北地区、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11到14号期间炎热会比较的突出。那么包括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经济、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12个省区还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像13号的时候，天津、石家庄、郑州，那么14号的时候，济南都是有可能出现今年的首高温的。虽然说高温季就此开始了，不过呢这一轮高温炎热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却并不长，因为呢一股冷空气对我国的影响将从11号逐渐展开，像到了15号的时候，降温会在华北、东北地区一带，那么再加上15号降雨开始增多，那么15到17号包括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陆续的是会转为多地的雨势还不小，普遍会有中到大雨。总之呢，这一周北方天气将会上演明显的变脸，前半段会感受夏日炎热，而本周末降雨会增多增强，气温下降。好，听你说到这儿。
2: 好的，景瑞。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

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俄新社当地时间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接受采访时说，日方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正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天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食品制造商将包装材料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日本今年夏天将有大量的食品涨价。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地时间10号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美国乘客中，一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此刻提示，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一位旅客准备上车时，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火势猛烈，所幸明火被及时扑灭，这名旅客和周边人员没有受伤。近年来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事件时有发生，相关专家提醒，购买充电宝首先要认准 3C 标识，其实看其次要看参数标签，一款合格的充电宝本体上必须同时标注额定容量毫安时和额定能量瓦时这两个参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随后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这些口这个方面，实际上出口的增长的势能也仍然是在继续的，并且在二季度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增长区间。那么所以呢，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种运行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会带动汽车展销规模稳定恢复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郭鹏，以上是我从这一场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1: 好的，李思墨。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的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1: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

0: 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根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2: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

0: 航的状态。
1: 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六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两艘超大型游轮、两艘散货船和两艘游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
0: 当地时间10号晚，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其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
1: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0: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吴宓，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再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
1: 当地时间十号，受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0: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载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3: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1: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我们继续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天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处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进行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红迪厄斯号在10号抵达西班牙后，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外溢的风险还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

0: 我国国防部十号午间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称，自八号午夜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了对等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当天未发生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及附近并不平静，俄军仍在重要方向保持进攻。9号和10号2天内，乌方记录到超过150次进攻、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方仍将以对等方式回应。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近一两天，我国近海海况平稳，只有东海今天白天有2米左右的中浪，预计东海东部会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明天浪区会减弱到2米以下。渤海今天是1米以下的近浪为主，海况非常平稳。黄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近一两天都是1.6米以下的轻到中浪。近岸城市海域则是可以用风平浪静来形容，近一两天都是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尤其是在辽宁、河北、天津近岸海域，风轻浪缓，并且能见度很理想，适宜滨海活动。在山东烟台南部、福建福州、厦门以及广东汕头海域，虽然海上风浪较小，但是受到雨雾的影响，能见视程都是在5公里左右，航行船只要加强瞭望，注意安全。预计近海沿岸的平静海况将会持续到本周的中后期，15号开始才会有新的大浪过程出现，这几天可以错峰滨海出游。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

0: 时间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带总重近6.2吨的太空快递包裹奔赴空间站，这些货物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这其中就装载了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日起施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1号获悉，韩国总统府发布声明称，强烈谴责攻击民用船只行为，称将采取措施应对。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晚间宣布，搭乘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一名美国人，汉坦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17名美国公民目前正乘飞机返回美国，出于谨慎考虑，上述两人被安排在飞机的生物隔离单元。另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出现轻微症状的乘客尚未被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当地时间5月1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0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个指挥所和4套火炮系统。当地时间11号，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抵达基辅展开访问，此行核心议题为德乌联合武器生产合作，重点聚焦远程无人机领域。此刻提示，每年的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专家表示，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的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如今在不少的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感受，停车越来越难了。这里所说的难，并不是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那么容易。
0: 嗯，没错，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宽度不匹配，车门呢只能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的不便。
1: 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霍月琪的报道。
2: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3: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2: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4: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2: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5: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是
6: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5: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2: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7: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在一些地方车位不够宽敞的同时，不少车也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车里面挺舒服，可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那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

0: 和全体业主的立项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2: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3: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

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劳动者诉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支付一年38万元工资案。法院查明，原告短时间内频繁更换用人单位，一年内提起劳动争议类案件24起，这种情况

0: 和裁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北京一中院披露的案例显示，罗某2024年9月1日入职被告公司担任项目保安，9月21日，也就是入职后20天，被告公司以罗某在岗时存在不良行为，违反公司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罗某不予认可，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主张2024年9月23日至2025年9月16日诉讼期间工资38万多元。北京一中院民六庭庭长陈都介绍，
2: 本案中法院查明，2024年至2025年期间，罗某在本市法院共涉及劳动争议一类案件24起，起诉的保安类公司18家，罗某在上述公司工作几日到几十日不等，离职后提起仲裁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诉讼期间的工资。
1: 法院认为，被告公司提交的违纪照片脸部特征不清晰，不能确定是罗某本人，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应该认定违法解除。关于双方劳动合同是否能够继续履行，法院进行了重点审查。
2: 其一，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尚短，未形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其二，公司表示罗某所在的保安项目已经撤场，罗某所在的保安岗位已经取消，不同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其三，罗某在另案中主张其于2024年10月入职了案外公司，要求与案外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且罗某离开岗位的时间较长，在短时间内频繁更换用人单位，并存在多起劳动争议案件。可见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在事实上已经处于不能继续履行的状态，罗某的主观意图已并非在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的稳定劳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工作获取正常的劳动报酬。因此，法院对罗某要求与某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继续履行期间工资的请求未予支持。
1: 审判实践中，个别劳动者利用小微企业规章制度不完整、用工管理不完善的漏洞进行碰瓷维权，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在多家企业入职离职起诉频繁闪辞，以谋取不当补偿。北京一中院民六庭副庭长吴博文分析，
3: 劳动合同法上有一个，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在用工开始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2倍的工资。所以劳动者呢，一般碰瓷的话，他会冲着这一点来，在用人单位要求跟他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他会找理由拒绝。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对于劳动者要求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的这个请求，我们就不会支持。
1: 北京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娄宇红指出，用人单位尤其是小微企业管理缺失，容易引发不诚信诉讼行为。
4: 小微企业很少有能力或意识去查询求职者的过往履历，在招聘时往往急于用人，缺乏必要的风险防控制度，容易因管理制度不完善、劳动合同约定不明确、相关考勤与薪酬记录缺失等原因，与个别不诚信劳动者引发劳动纠纷，且在仲裁和诉讼中因举证不能的处于不利的地位。
1: 以维权之名行碰瓷之实，不仅加重守法企业经营负担，还扰乱用工市场秩序，破坏营商环境，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最高审判机关的关注。北京一中院立案庭庭长李军，
5: 在今年的两会，最高法院呢在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出了，一方面呢是依法要规制企业的不合理的辞退员工的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呢对于一些消极怠工、虚构病情的劳动者恶意的碰瓷现象，依法支持用人单位无需向故意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支付2倍的工资。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不少人呢都喜欢参与户外健身，各地跑步越野赛事是一场接一场，不过呢大多数还是比速度拼名次。
8: 浙江长兴就玩出了新花样，推出速度加垃圾捡拾双积分制跑山赛，将全民健身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跑山捡垃圾，跑过不留痕，赛出最美风景线。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杨晨雪的报道。

0: 发令声后，选手们一起出发。和很多赛事有所不同，浙江长兴的双积分跑山赛比的不仅仅是速度。现场选手们每人都背着一个双肩包塑料袋，手里还拿着捡拾垃圾的夹子。大家在起点处扫描跑山赛二维码后完成登记，沿着当地人流量较大的李家巷镇龙华古道，一边享受运动乐趣，一边细心捡拾路边塑料瓶、包装袋等垃圾。与传统赛事不同，本次活动不以速度论英雄，还创新尝试将跑步健身与环保相结合，让公益融入每一次奔跑。参赛选手葛云峰说，这样的活动本身就很有意义，
1: 一边跑的时候边上还能捡捡垃圾做做公益，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蛮好的。
0: 今年浙江省长兴县大力推广太湖一百四季跑山赛品牌体系活动，相继举办了暗香梅道跑山赛、红星桥田野欢乐跑以及紫笋茶道跑山赛等多项活动，吸引了数千名跑友参与。月月有赛、四季皆景的赛事布局，不少外地游客都慕名而来。采访中，上海游客沈玲华、沈玉表示，
2: 感觉也挺新颖的，然后以前也没看见这个，但这设想蛮好的。我们这上海过来的，以后可以在长兴这边多参加这些活动，也蛮好的。
3: 长兴山美水美人更美。
2: 对的。
0: 长兴县李家巷镇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陈静莹表示，举办此次速度加垃圾捡拾双积分制跑山赛，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系列赛事的内涵，也让文明风尚成为山间最美的风景，让古道环境焕然一新，为全域绿色发展注入新活力。
4: 我们这场活动的话是深入融入了长兴太湖四季跑山赛的整体赛事体系的，在传统的越野跑的基础上呢，我们创新突破，开创性的把山野捡垃圾、环保行动融入了这一次正式的赛制，让无痕山林理念呢能够更加的深入人心。
5: 提起无人车，很多人都会想到它不用司机就能自己行驶，但充电、清洗、检修等一系列后续保障却依然要依赖人工。
6: 那青岛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近日呢，全球首个无人车自动充电及运营中心来电岛一号在青岛启用，将一站式满足无人车自动停泊、补能、清洗、自检、运维全需求，成功打破无人车行驶无人、充电靠人的行业痛点。一起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7: 全球首座来电岛位于青岛市城阳区，这里可以同时为100辆无人车实现自动泊车、自动洗车、自动充电、自动放电及智慧维修等功能。项目占地约584平方米，建设3层车架，搭载自主研发 AI 智能体，将自动充电机器人、自动泊车机器人等有机结合，可以满足无人车日常运维需求。当无人车检测到电量不足时，能自动规划路线返回来电岛，精准完成泊车与充电全过程。研发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穆小鹏，
8: 通过自动充电和自动泊车，让无人车的运营效率也能提升30%。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自动充电机器人呢，它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对于无人车辆来说，基本上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电充满。
7: 来电岛具备强大的充电效率，1小时内即可为90辆车充满电，这意味着无人车在外奔波一天后，仅需1小时就能满血复活，重新投入运营。目前青岛已成为全球无人车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以青岛项目为起点，3年内国内将分布建设300座来电岛，并在10个海外城市建设30座来电岛，推动中国产业标准全球输出。
9: 股市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放量上涨的行情，在上午高开之后，大盘一路一度呢小幅回调，随即呢在买盘的推动下逐渐震荡上行，尾市呢基本上以全天的高点报收。沪市呢站上了4200点，创业板指呢大涨超过了3%，两个指数呢均创出了11年来的新高，其中呢半导体、算力、硬件概念股全线爆发，受到。

0: AI 浪潮的影响，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光纤、CPU 等概念股是持续连续上涨。另外呢，中国稀土出口量提升，也引发了稀土概念股在下午的上升。商业航天板块继续活跃。另外呢，在工信部和国家数据局发布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双降赋能行动方案之后，绿电概念股反复活跃。在行业方面，工程机械、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生物科技居于涨幅前列。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海运、贵金属、港口、军用化工、造纸和旅游和餐饮旅游。今天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1，多数个股上涨，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乐观情绪。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9: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8: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9: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北京时间15:30。

能减少对高度波动石油市场的依赖。索尔海姆特别提到，得益于前瞻性布局，中国在中东战事期间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小。他说，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少领域位于世界前列，这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消息，装在阿塞拜疆产原油的油轮将于当地时间12号抵达位于神奈川县横滨市的根岸炼油所，这将是自美国攻击伊朗以来首次有来自中亚阿塞拜疆的原油运抵日本。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援引英国内政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8号，自2018年以来，乘船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英国的人数达到20万013人，仅8号一天就有70人横渡英吉利海峡，意味着今年这类偷渡客累计已达到7380人。近年来，英国与法国多次尝试合作打击海上偷渡行为。此刻提示。为让广东省公众能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广东省地震局将于5月11号到17号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在广东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地震预警功能非常重要，提前几秒钟的预警都是紧急避险的宝贵时间。那么如何第一时间接收到地震预警的信息呢？第一步，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公众号，第二步，点击预警服务，第三步，允许，点击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经济数据。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服务价格上涨0.9%。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
3: 工业消费品中，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变动较大。其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56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6.9%，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20个百分点。家用器具和服装价格分别上涨2.6%和1.6%，合计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11个百分点。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外在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4: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设施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

0: 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董丽娟说，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同时，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叠加影响下，四月份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较上月均有所扩大。刘南村分析，
0: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假之后，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不少人呢又开启了减肥模式。近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急诊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一位年仅16岁的女孩，因注射网购减肥针，突发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被紧急送医。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16岁女孩丽丽觉得自己胖，一心想要快速减肥，在网上刷到了一款宣传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下来的减肥针。女孩没有丝毫犹豫，用家里亲戚的手机下单购买了这款减肥针。为了尽快看到减肥效果，她注射了过量的药物进入体内。注射后没多久，丽丽就开始剧烈呕吐，紧接着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肿胀，被家人匆忙送到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王伟，
2: 这位患者入院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脖子、胸口以及四肢的皮肤都肿得很明显，我们很快确诊女孩

0: 身体适应情况慢慢加量。从网上购买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就是把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药品的真假和安全性难以保证。另外，剂量不对、成分不清等问题也可能随时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急性胰腺炎等严重病症，甚至危及生命。
1: 幸好在王伟医生及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下，丽丽接受了吸氧、药物治疗、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女孩的症状缓解，转危为安，得以出院。王伟提醒，16岁的女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减重需要格外谨慎，家长的引导也至关重要。
0: 其实网络售卖的这类减肥针有可能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影响骨骼密度，还可能干扰性腺轴功能，对未成年人的生长发育和内分泌系统可能潜藏着巨大危害。这起事件为所有爱美之人和未成年人家长敲响了警钟，家长要肩负起引导责任，帮助孩子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管理体重，更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呢，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4: 对于以真实分享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交和内容平台而言，此类低成本、零门槛、批量生成的仿真实内容，让普通消费者在海量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不仅严重挤压了优质原创创影响。
3: 那近日呢，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6: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5: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7: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1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6: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 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5: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8: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三成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其实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啊，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5: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9: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5: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3: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据介绍，原

0: 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

0: 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2: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交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3: 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北方到长江中下一带炎热突出，高温现身。今后几天随着高压及东移，在它的掌控下，那北方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热力呢将迅速的升级。我们继续来了解，今后三四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不断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从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华北往南的最高气温会纷纷的升到30度以上，尤其啊是陕西关中以及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会迎来今年的首高温，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那么从高温范围我们来看，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了解，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构建立联系，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至距离这些地点1公里以外的区域。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和作战装备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以方表示其行动目标是真主党，无意伤害平民。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表示，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1: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0: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0: 使用则更为常见。那么，以上呢都会导致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的情况，为行政处理相对人的确定带来很大困难，并导致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
1: 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

0: 馆这个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唐伟就表示，中小博物馆提升是“十五五”期间国家文物局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期待以此次联结共建为契机，促进我国中小博物馆的发展，着力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那不仅如此呢，活动当天还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等，择优组织实施一批文物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加大对外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的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唐伟还表示呢，此次中国主会场活动啊，也是时隔十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内蒙古博物院的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重磅主题展览届时也将开展，集中国内的文博机构的珍贵藏品。5月18号晚上呢，还将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以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为背景，结合内蒙古12盟市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的内容，以沉浸式展演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化主题，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丁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东部沿海首只野外朱鹮雏鸟近日在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孵化破壳，此次繁育实现了朱鹮在我国东部沿海滨海环境下的首次野外自然繁育，填补了东部沿海朱鹮野外繁育的历史空白，也为我国重建朱鹮沿海野生种群、进一步拓展物种自然分布范围筑牢了基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张雪、盐城台记者陈林的报道。
4: 保护区布设的高清监控完整定格了今年第一只朱鹮雏鸟破壳的全过程，鸟卵先裂开一道细微小洞，时间缓缓流逝，破口一点点延展变大，雏鸟在青鸟的悉心助力下缓缓挣脱卵壳，稚嫩的脑袋轻轻蠕动，双眼还未睁开，通体湿漉，覆着一层细密的黑灰色绒毛，模样呆萌，惹人怜爱。青鸟轻轻守护在旁，不时用喙轻柔清理雏鸟周身粘液，而后舒展翅膀将幼鸟温柔护于羽翼之下。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林业高级工程师房凯红介绍，
5: 已有四只雏鸟成功孵化出壳了，目前四只雏鸟体征平稳，技术正常，青鸟幼雏行为稳定，我们保护区通过非基础设施监测提示，全程守护，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
4: 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挑剔严苛，唯有水质洁净、食源充沛的湿地方能安居。盐城先后从德清、北戴河引种30只朱鹮入驻保护区开展野化放归，经过数年野外适应，多对朱鹮顺利配对筑巢产卵，迎来自然繁育的喜人成果。王凯红，
5: 此次自然繁育成功意味着朱鹮千年保护实现了从河下来到留下来剩下来的质变，这不仅打破了朱鹮繁育仅局限于内陆神经的传统认知，更提补了我国东部沿海野外繁育的技术空白，为重建朱鹮迁徙种群、拓展历史分布区奠定了建设基础。
4: 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朱鹮顺利实现在滨海湿地自然繁育。王凯红，
5: 下一步保护区将深化朱鹮滨海生育繁育知识攻关，紧缩的修复栖息地生态，并加强与陕西汉中、浙江东青、河北白带河等保护机构的跨区域协作，稳步推进野化放归工作，让东方宝石在黄海之滨振翅高飞。

0: 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联系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
0: 我们记者前方信号稍稍出了一些问题，稍后我们再进行连线。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有关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的情况，我们再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我们的前方记者信号稍稍有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关注你的样子。
2: 近日，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三位同学回家途中遇到小货车起火，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合力参与救援，用实际行动书写。

0: 下午三点多，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一起驾车返回保定老家，途经沧豫高速河间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货车车尾冒出了火。王文轩
1: 看见的时候有七八十米吧，最开始那个火非常小。
0: 三位同学驾车超过起火货车后，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时货车上的明火迅速蔓延，火势愈演愈烈，现场黑烟滚滚，情况十分危急。王文轩
1: 最开始只是想让他们俩看看火，然后我一想车上还有一瓶那灭火器，然后就停下来了，第一时间直接拿着灭火器跑过去了。
0: 王文轩拿起灭火器奔向起火货车帮忙灭火，杨宇航迅速报警疏散周边人员，沈一博则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王文轩
1: 那个火差不多有半米吧，高的时候快一米了快。
0: 由于货车上拉的是发电机、洗衣机、冰箱等，着火后很快发生了自爆。王文轩
1: 喷的时候有七秒后吧，爆燃了一下，最开始小，然后大了，隔十秒钟爆一回。
0: 期间几辆大货车停下试图帮助灭火，但是他们车上的灭火器已经用完。王文轩
1: 他打算把他车上的水接到盆里去灭火，我就没有让他倒，因为着火的那装的全是电设备。
0: 一瓶灭火器喷完，火势稍稍控制住。王文轩
1: 左侧那一边灭了，那是放的是洗衣机，右侧是冰箱，没有灭，因为高速上的车也是非常多呀，过一辆车都有风。
0: 由于当天风势较大，且在高速路上过往车辆众多，火势始终在反复。杨宇航
2: 当时那火啊就又着起来了，因为我们灭了一半之后，当时风特别大，然后一直冒黑烟，然后通着电呢一直灭不完了，高速救援呢来了之后又不让我们过去，在那等。
0: 王文轩三人就陪在货车司机旁边疏导司机的情绪，帮忙找回驾驶室内跑出来的两只小
2: 几个聊了会儿天，他说然后就等着消防来。
0: 二十多分钟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货车司机情绪也稳定，王文轩三个人拍掉身上的灰尘，悄然离开现场，继续踏上返乡旅途。王文轩告诉记者，在学校经常有不定期的消防培训，他们学会了灭火器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等等。谈到救火的原因，三位同学都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有人遇到危险就想着赶紧帮忙。
3: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芳、李欣、王悦，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点。

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有记者就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提问，郭家坤表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有利于各方更好地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希望各方坚定目标，聚焦共识，排除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所有内容都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诉求和慷慨的提议，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地区和世界的福祉、稳定与安全。伊朗要求停止战争、解除封锁和海盗行为，以及释放因美国压力而被不公正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还要求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并维护本地区及黎巴嫩的安全。当地时间11号，伊朗媒体在社交媒体上报道称，24小时内有第二架美国空军 F-35A 闪电二战斗机在阿曼湾上空飞行时发出7700紧急代码，并转向阿联酋的扎夫拉空军基地进行紧急降落。据悉，发送此代码意味着飞机处于紧急且迫切的状态，需要立即着陆。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0号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了一个军方医疗小组。有关部门此前发现该岛一名英国公民为汉坦病毒疑似病例，该岛仅有221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英国国防部说，由6名伞兵和2名军医组成的小组，当天携带医疗物资等空降至该岛，为当地提供紧急医疗支持。摩洛哥军方当地时间10号说，在摩洛哥参加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失踪的一名美军士兵死亡，遗体已被找到，仍在搜救另一名失踪美军士兵。此刻提示，今天记者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2026年5月10日起，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
0: 下载并打开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有网友称呢，因反映演唱会观众席座椅太脏的问题，被广西桂林文旅官方账号拉黑了。
1: 5月11号，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情况是漏所致，已经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解除拉黑。
0: 迟来的道歉值得肯定，不过更该反思为何一个卫生问题会演变成投诉无门反被拉黑的迷之操作呢？
1: 政务的新媒体是连接城市与游客沟通的桥梁，绝对不是屏蔽批评的隔音墙。那么游客合理反映服务短板，本来是助力改变的镜子，却被简单粗暴地拉黑了。这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工作方式无异于自欺欺人。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通报呢也并非一份合格的通报。看完通报，不少网友会下意识地感受呢，我们疑惑的早已不再是椅子为什么是脏的，而是反映情况之后为什么会被拉黑，是谁拉黑的，责任人员是怎么处理的。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囫囵吞枣式的回应，还是要处理彻底并解释清楚。
1: 当然了，具体的处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真心希望这次通报不是最终回应。
0: 文旅竞争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山水风光，更是管理的细节与服务的温度。听劝才是文旅出圈的底层逻辑，正是投诉，善待批评，把吐槽声放进改进单，才能让山水名城的美誉度配得上山水甲天下的盛名。

0: 好了，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我国今年载人航天工程任务首战告捷。
1: 人工胚胎首次飞天，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2: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13时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那么这次发射任务突破了哪些难点，又有哪些创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4: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6: 11号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满载着各种货物，踏上了给空间站送快递的路途，约是。

0: 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郭忠来宣布，
1: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丁浩表示，此次发射任务火箭跟踪系统装了两个智慧助手，一个叫做辅助决策平台，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智能参谋，把各个测控设备传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时判断每台设备工作的怎么样，如果有问题就及时通知指挥员，确保火箭全程被稳稳盯住。
2: 平台接收来自各测控设备的测量数据，对多元数据进行融合处理，评估每个测控设备的跟踪精度与稳定性，生成正常、偏差、异常等简明的状态信息。当某台测控设备持续出现偏差或异常时，平台自动生成告警信息，并实时推送给设备指挥员，为指挥员及时调整跟踪策略提供辅助支撑，确保测控设备对火箭的持续稳定跟踪。
0: 而图像应用中心，简单来说就像是一个智能影像档案馆，可以帮助光学设备事后总结经验，提升自己自动跟踪的眼力。
2: 图像应用中心实现了任务中各类图像数据的高效采集、精细标注和安全。

0: 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空间站的应用需要灵活的进行调整。
1: 空间站在太空围绕着地球转圈，货运飞船进入太空后追着空间站跑，就好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运动员一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告诉记者，最终的交会对接丝滑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星上自主计算的助力，可以减少对地面站的依赖，提升响应速度与效率。
0: 就是依托星上的这个计算机，根据这个轨道

0: 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一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1: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党荣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0: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
2: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对早期胚胎发育和胎儿孕育的影响这个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不过，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大鼠和小鼠，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近乎是空白的。
3: 那么这一次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我们的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5: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4: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5: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4: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6: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4: 于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原肠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6: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肠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4: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 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0: 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补皮分化过程。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补皮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1: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

0: 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他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他的内耳的前倾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1: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0: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2: 小鼠的胚胎啊，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了太空。科学家们有哪些实验要在空间站完成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晓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3: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3.5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5.5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鬼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0: 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1: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
0: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2: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3: 日前，深圳一名一岁女童因接触小区里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关注。所幸目前这名女童已经康复出院。眼下广东进入雨季，正是非洲大蜗牛的活跃期，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武文璇的报道。
4: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
5: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4: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源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5: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4: 医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或者踩踏非洲大蜗牛，也不要让家里的宠物接触它们，更不能因为好奇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养或者尝试食用，这些行为都会大大增加感染风险。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警方发表声明称，当天以色列边境警察部队在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难民营开展军事行动时，有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向警方开火，以方人员随即开枪还击，将其打死。据巴勒斯坦方面11号消息，当天以色列方面在卡兰迪亚难民营附近展开行动，发射了催泪瓦斯、震爆弹和实弹。此刻提示，近期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专家称，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的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不是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您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0: 苏超赛事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在线全民观赛热潮。

风，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

0: 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

0: 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可能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2: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3: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向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4: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1: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5: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6: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例，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

0: 张作宾介绍，在本案中，法院称新兴的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B公司及C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第一呢，是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被诉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被诉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 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被诉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被诉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 该 AI
1: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0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2: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地址。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地址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地址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1: AIGC的地址内容。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2: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作宾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0: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 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3: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氏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氏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食价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从楚汉争霸到男男德比，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苏超常规赛第5轮的3场比赛是场场精彩。绿茵场上，球员激烈角逐，在场外遍布江苏各地的苏超第二现场同样人气火爆。在第二现场，球迷们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为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去感受一下第二现场的热情。
1: 在无锡江阴市南闸街道金三角广场家居村，数百名球迷齐聚一堂，为正在比赛的苏超无锡队助威。
4: 无锡队有我们南闸的球员，然后队长谢志伟也是我们南闸人，所以我们必须来加油。
1: 在宿迁市宿豫区，第二现场安排在备受当地市民喜爱的顺和大集，这里近200个特色摊位错落排布，地道小吃与网红饮品琳琅满目。随着宿迁队以2-1击败徐州队，现场气氛达到高潮。现场观赛的球迷钱学善说，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
5: 我那个老家是江苏宿迁大兴的，我在连云港上班，我今天是回来休息的，我第一次到宿迁大集，这里面将近有10000个人，氛围很好很好，支持宿迁队。
1: 虽然球迷多，但在街道办事处、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车巡、步巡、无人机巡。

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结束，和我们想象的结局相似，中国男团女团再次卫冕，但和我们想象的过程不太一样，女团打到了决胜局，男团3-0横扫拿下。你不得不感慨，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在出其不意，它玩的就是心跳。今天咱们主要来说说男团，在小组赛连续输给韩国队和瑞典队之后，国乒男队进入到了近30年来最湍急的一条河流，他们必须逆水行舟。走到日本队对面之前，梁建坤已经输了2场球，林诗栋输了4场，另外一位今天凌晨未出战的选手周启豪也输了1场。要知道，过去20年国乒男队征战世界杯团体赛一共就输了7场球，而在伦敦还没有走到决赛，男队已经完成了这个份额。此时此刻，这支队伍的心态不再是保蝉联的冠军之师，而是冲击冠军的 underdog。 这种心态已经不再是主教练心理治疗师的话术了，而是一场场失败给你展示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中国队，我们的对手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半决赛与法国队一战，我们看到对方有大小勒布伦啊，这不好打，得调动起100%的精神。但对方一看我们，哇塞，这是击败中国队最好的机会啊，咱绝对有戏。前2场比赛战成1-1平之后，梁建坤和法国队的埃里克斯·勒布伦3单较量，前2局梁建坤就得了4分，3-11，1-11速败。第3局梁建坤2度挽回盘点，15-13扳回一局。第4局梁建坤10-3领先，又被对手追平，关键时刻连下2分，12-10获胜。决胜局对手的心态率先崩溃，梁建坤3-2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关键1分。这场比赛也奠定了中国队进军决赛的基调。来到决赛，过去20年最弱的中国男队摆在面前，日本队则号称是历史最强阵容，57年来盼望的斯韦斯林杯就快了。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也动摇了，同样是2-0领先梁建坤，同样是第3局大比分领先，梁建坤轰出了一波8-0，击溃了张本智和的心理防线。感觉有戏，但是从来没赢过的球队，在几乎要触碰到胜利的时刻，一定会遭遇波折。法国队是这么输的，日本队也是这么输的，就好像一个游戏，你已经打了99%，就差1%通关，这1%的心理关需要的时间，可能和过去99%的游戏总时长比还要更长。中国队的确不如过去20年来强大，上次我们也分析过，除了王楚钦这一个点，我们缺乏稳定的2单，但就绝对实力来说，中国队和日本队、德国队、法国队、瑞典队至少还是5-5开。如果摆成冲击对手的心态，对手太想赢的微妙心理，就会让比赛胜利的天平出现重大的倾斜。这次世乒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是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脱敏治疗。在洛杉矶周期，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环境当中，咱们是群雄当中的一个，而非占据绝对地盘的王者。我们不再去算失去的账，接下来的日子咱一分一分的抢，算的是赢下来的账。闻所未闻，

0: 虽然说降雨仍然频繁，不过强降雨暂时的会告一段落，那么也请朋友们未来注意天气预报，做好防范。请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感谢景瑞。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民进党当局的欺骗行为、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以失败告终。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义所在、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不改变敌意对抗思维，一味搞政治操弄，一心想以外谋独，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有关伊美谈判主要分歧的问题时表示，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一方仅寻求自身的基本权利，而另一方却坚持剥夺这些权利。巴加埃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美国对伊朗人民的施舍，而是伊朗应有的合法权利。停止所谓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样不是美方给予伊朗的恩惠。他表示，伊朗始终专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将以一切必要且适当的方式采取行动，确保自身利益得到保障。当地时间11号上午，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式启动了红迪厄斯号大规模撤离行动的第二阶段，重点转运剩余的外籍乘客及非核心船员。下一步，在确认全员撤离后，这艘邮轮将仅由17名负责航行的核心船员接管。该船计划于今天晚些时候起锚，驶向目的地荷兰鹿特丹。当地时间11号，据乌克兰能源部通报，5月7号发生的切尔诺贝利辐射生态保护区火灾仍在持续，目前火势已受控，救援人员联合禁区专家正在开展后续清理作业。监测显示，禁区伽马辐射没有超标，本底辐射水平也维持在月度正常范围，未出现辐射异常。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到14号，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13号开始将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鼎盛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及出口都实现稳定增长，新数据呈现哪些市场新动向？
0: 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记者观察，停车入位难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呢？
1: 国际方面，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疏散转运工作持续进行。美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17名美国人中1人病毒检测呈阳性。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分析。

0: 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今天下午刚刚出炉的4月中国汽车产销成绩单。根据这份数据，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新变化？进入二季度，汽车行业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3: 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2: 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
5: 同时，4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6: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种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 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 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5: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
2: 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 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是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杨祥路表示。
5: 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3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 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 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车的事儿哈，不少城市当中的车主呢，现在或许有这样的感受，停车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想顺利停进去却不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驾乘人员上下车非常不便。
3: 嗯，车位听上去似乎是缩水了哈，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霍月琪的报道。
4: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6: 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

0: 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1: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种。
2: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0: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3: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一方面呢是部分车位啊不够宽敞，但另一方面呢，现在很多新车型也的确是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但是停车的时候可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大中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5: 人家规范两米四几吧，现在很短，现在两米五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6: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
6: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7: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B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李刚认为，
7: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

0: 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下周一，也就是18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今天下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的有关活动，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呢？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4: 你好程穗。
3: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主会场的情况，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精彩活动。
4: 好的。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啊，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中国的主会场呢，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呢，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也透露，5·18当天呢，国家文物局将在现场发布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的去呈现“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呢，还将公布第23届，也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此外呢，现场还将举行中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唐伟表示呢，提升中小博物馆的发展水平是“十五五”期间国家文物局的重点任务之一。那这一次结对共建呢，也是为了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更多的中小博物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那不仅如此呢，活动当天还将正式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国家文物局将择优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呢加大对外文化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力度，不断地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唐伟表示，本次中国主会场活动啊，也是时隔10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届时呢，内蒙古博物院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展览，汇集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藏品。那在5·18当天晚上呢，还将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地点呢设在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结合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的展演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当然了，除了主会场活动之外，在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呢，全国各地也将推出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欢迎大家关注。程穗。
3: 那未来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还有哪些重点的方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也表示呢，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博物馆建设的统筹规划，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那他特别提到呢，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呢，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他还透露呢，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护保管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那目前呢，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加时有序的推进之中。以上就是基本情况，程穗。
3: 好的，丁飞。

0: 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来聚焦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之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1: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剩余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3: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0: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抵达西班牙之前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
1: 法国卫生部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该邮轮的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法国总理府还将于11号再次召开会议，评估当前汉坦病毒疫情的形势。除了法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1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称，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炬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路运
5: 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点，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指尖是在传承。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0: 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构筑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本台记者包代钦、段秋颖报道。在我县哈拉毛都镇，有一位名叫于艳波的农村妇女，她用一双巧手将祖辈传承的虎头鞋刺绣技艺守护了30余年，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于艳波今年46岁，是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虎头鞋制作技艺传承人。他的外曾祖母曾是哈拉毛都镇齐王府绣娘，这门手艺历经4代完整保存至今。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虎头鞋制作技艺传承人于艳波：
1: 当时小的时候吧，耳濡目染的跟着学，也没有什么想法。但后来呢，就是长大了之后呢，就是我妈妈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为了完成我妈妈的一个心愿，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后来就一直在做虎头鞋，就把这份技艺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0: 一针一线皆有讲究，虎头鞋承载着长辈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制作工艺更来不得半点马虎。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虎头鞋制作技艺传承人于艳波：
1: 虎头鞋它属于民间绣活的范畴，因鞋头呈虎头模样而得名。在民俗文化中呢，老虎被视为百兽之王，象征着威严。虎头鞋的寓意就是吉祥纳福，平步青云的意思。为什么这虎头鞋叫虎头鞋呢？是因为这个老虎的头上它都有一个王字，长辈们呢希望孩子穿上这双虎头鞋，天生就有一种王者风范，将来能成为一个出色、与众不同、优秀的人。同时呢，也祝福孩子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它虎头鞋呢，它是由这个纯棉布打胳膊做成的，打胳膊纳鞋底儿做鞋帮，然后呢，你看它的脚底到鞋帮全是纯棉布做成的，它这个汗液从脚底到鞋帮都能渗透出去。你看它的针法啊，有长针、短针、打子针、拔花做成的，重点呢一定要用心的去做，你用心才能做好，细节决定成败。
0: 2018年，于艳波带着虎头鞋参加松原市的一次展销推介会，受到了广泛认可，这让他坚定了传承下去的信念。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虎头鞋制作技艺传承人于艳波：
1: 2018年的时候，市委广场一次展销推介会，我就拿到了那儿，广大群众啊，还有这个记者媒体啊，对我这个虎头鞋啊都非常的认可，而且在松原日报上也这个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我就更有劲儿了，就是更想把这份技艺传承下去。
0: 如今于艳波已创办绣阁工艺坊，为虎头鞋申请了国家级专利，注册了松苗娃商标。近3年，他累计培养绣娘330余人，带动就业100多人，创收15万余元。他先后荣获吉林侨界大赛、最具商业价值奖、铜奖等多项荣誉。2024年被农业农村部授予乡村工匠名师称号。眼下于艳波正在筹备扩大工作室规模，计划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他表示，将借助乡村工匠赋能计划建设名师工作室，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虎头鞋制作技艺，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本台消息：春风里的查干湖镇腰出自景村，道路整洁，庭院有序，一派清爽明丽的春日景象。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村民积极整治人居环境，让小村庄焕发新风采。走进腰出子井村，笔直的水泥路连通家家户户，统一规划的院墙和大门整齐美观。村民家门口悬挂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科技之家等奖牌，展示着村民争先创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体现出村委会科学规范的管理与激励机制。近年来，村两委从基础设施入手，硬化全村道路，统一设计院墙样式，同步推进绿化美化， 针对垃圾处理难题，建立互收集、村转运、清运机制，同时通过党员带头，村民议事会制定门前三包公约，明确每户责任，定期开展评比，利用积分超市等激励机制，让垃圾分类、保护环境深入人心。查干湖镇腰初子井村党支部书记窦百生：
2: 人居环境，我这在党支部领导下实行了门前三包，全民参与，门前卫生和门后的房前屋后的卫生、庭院的卫生，家家户户都自己行动起来。每户呢一个生活垃圾桶，由信用公司转运到指定地点，使腰初村呐人居环境这卫生这块村村村貌有了极大的提高。
0: 环境美，人气顺，产业旺。如今腰初子井村民们在文化广场载歌载舞，美丽乡村与田间地头的忙碌景象相映生辉。腰初子井村正以整洁环境为底色，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着新农村的幸福篇章。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近日，非遗管理化非遗系列讲座开讲，蒙古族服饰制作传统工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乌银受邀，为观众解读蒙古族服饰背后的历史与匠心。讲座中，乌银结合数十年制作与研究经验，从蒙古族服饰的历史渊源、郭尔罗斯部落特色到镶边盘扣工艺及不同场合的穿戴礼仪进行了系统讲解，现场展示的传统服饰实物让观众直观感受针线间的匠心传承。活动同步线上直播，让更多人在线领略蒙古族服饰的独特魅力，推动非遗文化走进大众生活。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

0: 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 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4: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6: 点火！
7: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2: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7: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8: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

0: 交通厅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1%，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5: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4: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6: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9: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1: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

0: 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0: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五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4: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

0: 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

0: 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一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5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2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 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3: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

0: 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0: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0: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0: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2: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车展上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中国汽车的出海势头依然很强劲，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对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4: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5: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4: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6: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4: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7: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是
8: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7: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4: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9: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10: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4: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11: 人家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4: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12: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4: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12: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

0: 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2: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B选项。
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3: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需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件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4: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近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笔综合账。停车不只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还有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到底从何而来，又该怎么治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了解一下。
5: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兴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6: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 帖子。
5: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7: 可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可能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好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6: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5: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8: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向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5: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9: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4: 那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5: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电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1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2: 上回书说到飞天代王指军章跟着姚琦、姚四矿两个人到了傅家庄，刚一进村子

异姓的兄弟可了不得呀。姚琴能交这两个朋友，这一辈子就有人给他遮风挡雨了。看起来姚琴这人缘造化是不小啊。老人家接着就问智军章，一时啊，我的贤侄姚琴说的是实话吧，你们三位果然磕头拜了把兄弟。哎呀，父老英雄，那还有假吗？姚琴是我三弟。好好好，义士日后就请你多多照顾小侄。老人家，您何必如此谦恭呢？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关照是理所当然的。哎，说到这儿了，袁伟爷，我正有点事儿想求您，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哎呀，一时啊，有什么话就请讲在当面。员外，我大哥公孙树听说员外的令爱还没婆家呢，要给你保一门亲事，不知道员外爷你愿意不愿意？不知二位义士给何人提亲？矬子智军章用手一指姚琴，嘿嘿，员外爷您瞧见没有，就是我的拜弟姚琴。傅有德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哎呀，义士啊，姚琴是我的盟侄，他的父亲母亲已然不在人世了，这门亲事应当我给他办，如今有二位义士为媒，我是求之不得的，这门亲事就算定了。智军章可就跟姚琴说了，三弟过来吧，先行过翁婿之礼，然后咱们再聊天。姚琴就过来给傅有德跪倒磕了三个头，小婿参见岳父大人。老爷子高兴极了，用手就把姚琴搀起来了。智军章给傅有德道喜，傅有德又拜谢了矬子，咱们书不细表了。老员外心中高兴，马上命家人大摆酒宴。傅有德附尊姚琴跟智军章爷儿四个一同入席，斟酒不才开怀畅饮，是欢呼一堂。傅家庄这些家人也过来给傅老员外道喜。在酒席宴间，傅有德就跟儿子傅尊说，儿啊，为父在大汉朝平地驾前称臣，受过汉室的国家雨露之恩，如今汉太子殿下兴师讨贼，要恢复汉室江山，灭王莽，正在用人之际呀。按说你我父子都应该投奔汉太子麾下，给国家出力效命疆场啊。老夫我岁数大了，上山不能擒虎，下海不能降龙，到了营中也不能为国家出力报效了。你正在年轻，明天呢你就跟着姚琴一同够奔昆阳，到城中面见汉太子千岁，你就说你奉父命愿在军中效力。小矬子智军章一听高兴了，好啊，好极了，员外爷您这么办贵公子。

要是到了昆阳给国家出力报效，将来灭了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他也算是大汉朝二次开基创业的功臣呢。将来披马横衣，封其印子，也能荣越门庭啊。姚琦一听也很高兴，哎，五叔啊，您老人家放心，论武艺我不如我兄弟，要是论经验论阅历，我算见过阵势。蒙叔，到了昆阳，我军中有不少的朋友都能关照我兄弟，绝对没亏吃，老人家您就放心吧。好极了，傅俊是非常愿意去。这时候傅有德就想起了姚琦私离训弟日久不归，他就问姚琦贤侄，你要回到昆阳，你所犯的罪名可怎么办？姚琦就把智军章要到昆阳给他立功赎罪的事情说了一遍，傅有德这才把心放下。要是依着傅有德呢，让姚琦他们第二天再走，姚琦因为出来的日子太长了，而且也没搬来救兵，不愿意再耽搁日期，准备吃完晚饭就走。傅有德也不再挽留了，等吃完了晚饭，家人撤去了残席，漱完口连茶都没喝，家人就给傅俊备马。傅俊跟姚琦两个人到了内宅，傅俊辞别母亲，姚琦辞别神母，然后退到前厅，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智军章摇起傅俊，就跟傅老英雄告辞了。老人家往外相送，爷儿几个到了门前，上马的上马，上驴的上驴。傅老员外是千叮咛万嘱咐，哎，蒙叔，您老人家回去吧。小矬子智军章蹲在驴头之上，老员外，您放心，您回去吧，有我跟着没错，准得为您姑老爷立功赎罪。好吧，傅老员外站在门前，一直到看不见这哥几个的身影了，老员外爷才回去。姚琦跟傅俊、智军章离开了傅家庄，直接奔昆阳。走出来没有多远，天就黑了。智军章就问姚琦，三弟呀，你知道不知道昆阳城外王莽的兵营是如何布置的？酒吧在城南呢，还是在城北呀？哎，二哥呀，我知道，我说给您听听。这昆阳城西是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主持军务大事，三秦王苏宪跟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在城东主持军务大事，正北呢是王莽的兄弟寿王王方主持军务，南边是夷子并肩王徐世英、先锋官巨无霸主持军营大事。哦，小矬子智军章点了点头，我听清楚了。哎，二哥呀，这可是我离开昆阳的时候，现在我算了算，一个多月了，有没有变动？我姚琦可不得而知。三弟呀，这样吧，咱们可该分手了。二哥，你上哪儿？你不给我立功去吗？对呀，二哥，我给你立功去。三弟呀，你到了城中之后，见着邓大帅，你告诉他，说我给你立功赎罪，三天之内。矬哥哥，我把事情办到了，叫邓大帅给你将功折罪。如果三天没动静啊，我说三弟此狂摇旗呀，咱们哥俩这辈子就甭打算再见了，咱们下世相逢。哎，好吧，那么二哥，哎，咱们就分手了。这样智军章骑着驴踏踏踏就奔了岔道了。等智军章走了，姚琦跟傅俊哥俩骑着马够奔昆阳，走在路上，姚琦就跟傅俊说，我说要是论亲戚，哎，你是我的内兄，要论交情啊，你可是我兄弟，哎，到了昆阳之后呢，你还得管我叫哥哥。我为什么管你叫哥哥？嘿嘿，你不知道啊，我这人爱闹着玩，
昆阳城里将士二郎都跟我摇旗开玩笑，我怕人家知道我定下亲事，哎，跟我开玩笑你听着不太舒服，好吧？那么我就是你的兄弟，我还管你叫哥哥，明儿大不大？

0: 这条大枪保哥哥你万无一失。哎，好嘞。姚琪也知道傅尊的枪法可比自己高多了，只是傅尊没闯过营，他没有经验。就这样，姚琪骑着马在前边，傅尊骑着马在后头，两个人往前走，离着敌人大营是越来越近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前面有人喊：
1: 哎，对面是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再往前面我们可放电了。
0: 姚琪不说话，在马上一塌腰，哎呀呀呀呀呀，骑马骑得这快呀。傅尊一看你不说话，我跟着你，我也别说话了，在后边往前一催马，催马如飞，两匹马就扑奔了王莽的大营。敌人大营守卫营门的是两个小校，这两个小校带着200名弓箭手、100名长枪手、100名短刀手、100名大刀手，一共是500兵把守这座营门。小校一看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上人不答话，只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就知道马跑如

啊，快拿呀！哗，随着喊声，前营所有的兵将就调动起来了。敌军往上一围，就把姚琦父子围在当中，是刀枪齐下。姚琦在马上把大枪抖换了，哎，兄弟，随我来！夫子一看，哥哥抖枪，自己也抖枪，两个人如同虎荡羊群一般，这两条大枪使开了，扎挑拨豁，把敌军杀的是乱窜乱跑。姚琦高声喊嚷：“哎，王莽兵将听真，俺乃大汉先锋官，汉太岁姚琦是也，知道我姚琦的厉害，尔等闪开了，如其不然，一枪一个，让你们死在我姚琦枪下。”说着话，姚琦一路乱抽啊，抽到王莽的兵将是抱头鼠窜。姚琦在前面一边喊一边杀，这副子在后边跟着是一语不发，把大枪抖换了，杀的敌兵是纷纷倒退。姚琦心说，我这兄弟他怎么不跟敌人通名报姓啊？他不懂啊，干脆我替他报个名吧。姚琦在前面高声喊嚷：“对，敌人兵将听真，在下姚琦姚四矿，我是姚大琦，后边使枪的是我的兄弟，他叫姚二琦。”父子一听，我怎么改了姓了，我成了姚二琦了，得了，我跟着他往前杀吧。就这样，哥俩且战且走，杀的敌人兵将连连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姚大旗呀，姚二旗呀，这姚二旗比姚大旗还厉害呀！”这哥俩逢人便打，遇人便刺，王莽的官兵是挨着死碰着亡。两个人跟敌兵动着手，要打算闯营，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马往前走，下边得防备敌人的埋伏，要防备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上边动手，下边注意埋伏，所以两个人必须集中精力。就这样，两匹马马踏王莽雄兵大营，敌人是拦不住这两个人呢。姚琦跟傅尊一直走到了敌人的右营，忽然间听见前边“当”一声炮响，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月如同白昼，几百名兵丁簇拥着无数的战将，这些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手擎利刃、众星捧月一般，保着一员老将。姚琦一瞧，哼，这员老将真是威风凛凛、与众不同啊，身躯高大，魁梧异常，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丈二开外。看面貌，黑若点漆，黑中透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横大环眼，皂白分明，湿鼻阔口，胸前一步刚然，是滋润以及。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柱冠，身上披着一副乌金甲，内衬一件皂缎色蟒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皂缎色八杆护背旗，周围红火焰，上绣金龙，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狮蛮带一掌宽，能工皂巧匠弯，恰似欢龙串腰间，于他尾斜搭在马鞍桥上，大红空裤，两扇皂缎色软征裙分为左右，遮住磕膝，护住腿，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这匹马的颜色特别好看，有个名字叫一丈黑，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这员老将怀中抱着一对八棱紫金锤，是精神百倍。姚琦跟傅尊一看，这员老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盏大灯笼，上边一行小字：“天奉皇帝驾前寿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王”。虽然姚琦认字认得不好，但是从这个势派，姚琦猜着了，这员老将一定是王莽的兄弟寿王王峰。听说这个寿王王峰

0: 当过大汉朝的司天监，知天文晓地理，熟读兵书，善于用兵，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万夫不挡之勇。姚琦心里就琢磨呀，前边是兽王王峰，凭我姚琦胯下马掌中枪，绝对不是王峰的对手。
1: 嗯，
0: 真杀实砍，我就得命丧他一对八棱紫金锤下呀。姚琦想到这，一回头就跟傅遵说：“兄弟，你可别忙，你得容我先过去。”说着他催马往前跑，他一边跑一边动心眼儿。姚琦跟傅遵闯营，闯的是昆阳城北王莽这座大营。城北大营是归兽王王峰一个人主持军务大事。今天夜里，他正在帐中办理军务呢，突然间听见营中大乱，喊杀连天，马上命人打探。这时候蓝旗小校来到帐中，往地上一跪，回应兽王千岁，姚大旗、姚二旗闯营，武艺高强，我兵我将拦挡不住。兽王一听冲冲大怒，来呀，点齐亲兵，随故前去擒拿二将。亲兵小队齐队了，众战将全身披挂好了，就保着兽王一直来到右营，正好挡住了姚琦跟傅遵。兽王王峰一看来了两匹马，马上两员战将，他没让手下战将出马，往前一催，坐下马一丈黑，把双锤一摆，就奔了姚琦了。你是何人，敢来马踏我营？哎，我告诉你，俺姓姚名齐，字思旷，人称汉太岁，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安城大将军，四路总一前方官，你是何人？哦，你就是姚琦呀，你坐稳安桥听真，顾家是天凤凰玉帝兽王王峰。哎呦，哎呀，原来是兽王千岁，我们汉太子殿下经常对我说，您这人可好着呢。兽王双眉一挑，姚琦，你不要满口胡言，两国仇敌，谁说谁好，你撒马过来。这个姚琦是非常聪明啊，他听兽王这么说，但是他察言观色，一看兽王的脸上却露出了一点似笑不笑的面容。姚琦知道，就冲兽王这么一丝的笑容，自己这条命就保住了。书中暗表，兽王王峰虽然是王莽的亲兄弟，王峰是个好人呐，明着保他哥哥王莽，心中不忘汉室的雨露之恩。当初刘秀到长安城赶考，在演武厅前箭射王莽的冲天关，被官军拿住了。兽王王峰就把刘秀救出了武考场，王峰有救驾之功。姚琦可不知道，汉太子刘秀跟兽王王峰当初在长安城有这么一段事情。姚琦这一随便说不要紧，把自己可救了。到底姚琦如何闯营，下回再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演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姚琦带着傅遵闯营，走的是昆阳城北。那么昆阳城北是王莽的兄弟兽王王峰主持军务大事。姚琦闯进营中，兽王王峰胯下马一丈黑，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就挡住了姚琦。姚琦一动心眼儿，他知道打不过兽王王峰， 这跟王峰说，我家汉太子殿下经常跟我说，哎呦，说少王千岁您这人好着呢。没想到这句话一说，少王王峰表面上生气，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就这一丝笑容，姚琪可看见了，姚琪心说我活了。因为当初刘秀在长安城建设王莽的时候，少王王峰把刘秀救了。刘秀问王峰，你救我，那么将来让我如何报答你呢？寿王王峰就恳求刘秀，将来你灭了我哥哥王莽，杀我哥哥王莽行了，千万千万冲着我王峰是个孝子贤孙，别跑我们王家的祖坟。刘秀当时是答应了。现在刘秀从白水村兴兵一直打到昆阳城了，寿王王峰可从来没见过千岁刘秀之面。刘秀现在到底怎么想的呢？寿王王峰不知道，所以王峰不放心呢，就是怕将来自己哥哥王莽失败之后，新朝天下丢了，刘秀能不能说话算话，不跑我们王家的祖坟。今天听姚琪这么一说，我家汉太子殿下常说您，说寿王千岁您这人好着呢。寿王王峰心里十分高兴，我家安城大将军、四路总印先锋官，要论功，一个是君，一个是臣，他可不是一般的战将，是四路总印先锋官。论私，这个姚琪跟刘秀可能是兄弟相称啊。刘秀就会跟姚琪谈谈肺腑之言，刘秀要是跟姚琪说，说我寿王千岁这人不错，可能当日在长安城我搭救刘秀的活命之恩他没有忘了啊。要真是这样，将来他就不会跑我们王家的祖坟。既然姚琪是刘秀的爱将，冲刘秀的面子，我就不能把姚琪弄死，我得留他一条活命啊。得了，看在刘秀的份上，我就把姚琪放走吧。寿王王峰心里这么想着，姚琪看出来了。姚琪往前一催马，陡枪就扎，哎，我扎你好，闯不赢。寿王王峰心说有这么说话的吗？王峰立刻摆八棱紫金锤往上一封，虽然说封住了姚琪的枪，可是他没有还招啊。两个人二马这么一搓蹬，姚琪甩手一枪，啪，就奔着寿王王峰抽来了。寿王王峰不用锤来招架，他稍微一扭身，这大枪啪，正好抽到寿王王峰的八杆护背旗上，就听咔嚓一声，八杆护背旗就让姚琪大枪抽碎了两杆。姚琪撒马往南就跑。寿王王峰有心捧捧姚琪，让自己兵将怕他，好不挡住他，所以王峰高声喊嚷，好厉害的枪法。王峰虽然喊，但是王峰手下众战将呼啦一声往上一围，不能让姚琪过去。有倒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寿王王峰手下这些战将个个武艺高强，这姚琪的把式能敌得过他们吗？寿王王峰急了，众将闪开了，不要挡他。什么？众战将遵王峰之命，只能往两旁边闪，闪出一条道路，把姚琪放过去了。可是战将心里不愿意。有一个人就问寿王：“千岁啊，怎么能把敌将放走呢？”哎呀，你们没看见，孤家还被他一枪将护背旗抽碎了两杆，何况你等？你们拿不住他，还得受他大枪所害。放走姚琪是因为孤家怕伤害了你们。这些战将嘴里不说，心里明白，这是寿王千岁有意放走姚琪呀。姚琪往南走，傅尊催马就过来了。寿王往前一催马，分八棱紫金锤就挡住了傅尊的道路。你是何人？哎，我是姚二奇。哎呦， 父亲说完可后悔了，

吧，我怎么也管自己叫姚二奇呢？没想到他这一通名报姓说姚二奇，他还得了这姚二奇的光了。寿王千岁就动了心眼了。寿王心说，刚才我放走了姚奇，他叫姚二奇，他肯定是姚奇的兄弟。我既然放走了姚大奇，我要生了姚二奇也不好啊。得了，索性成人之美，我好事就做到家吧。我再跟这姚二奇假战三招，我也把他给放了。少王心里这么想，可是他不知道姚奇的武艺不成，这个傅尊是家传的傅家枪啊。这傅尊往前一抖，这大枪啪噜，就如同怪蟒出洞，奔着寿王王凤的梗嗓咽喉就扎去了。寿王用八郎紫金锤往外磕，没想到这锤还没磕到傅尊的大枪之上呢，傅尊这枪真快，唰往回一撤，这枪就变成了内穿针，扎枪尖就扎在了王凤的大腿啊。这也就是王凤啊，要换个别人，这枪尖非扎上不可。王凤急忙往旁边一闪，嗤的一声，傅尊这枪尖就把王凤右腿的一片战裙给挑坏了。王凤手下所有的战将全都看见了，大家心里全都清楚，这个姚二奇的枪法可比那个姚大奇的枪法胜强百倍。大家看着傅尊跟王凤二马一错蹬，傅尊骑着马也往南跑，众战将往上一围，就把这傅尊给拦住了。傅尊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催马抖枪就扎，马是横冲直撞，这大枪神出鬼入。傅家枪确实很高啊，老将军傅有德教傅尊练这大枪练了年头不少了，那大枪多地道啊。傅尊把枪给抖开了，这一下就挑了战将李伯虎的头盔，扎破了猿人杰的肚腹，抽断了耿昌的胳膊，杀出一条血路，跟着姚奇往南走。少王王方这时候跟众战将说，如何呀，孤都挡不住来将，何况你等，你们不服吧？结果几个人受了伤啊，我告诉你们，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虽然王方这么说，但是王方手下的兵将不理他。王方心里明白，这是大家伙不愿意，可能猜透了我是诚心放走了姚奇跟姚二奇。得了，我拿话遮盖遮盖，哎呀，敌将是放不得的，来随孤家去追。说这话，王凤往前一催一丈黑去追赶姚奇，这些战将在后边是紧紧相随。那个时候人是有地位的，因为王凤是寿王，他是个王爵，他走得快呢，后边的人就跟着快走，他走得慢呢，后边的人就跟着慢走，谁也不能随便越过寿王千岁的马头啊。王方这匹马一丈黑，不亮亮亮亮亮往前走，他走得很慢，是明追暗送啊，后边的战将跟生气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咱们再说姚奇跟傅尊两个人往南杀，杀到后边的大营了，已然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周身是血，血染征衣，都看不出人模样来。姚奇跟傅尊杀到后营了，要是从昆阳这来算呢，这个地方就是王莽城北敌人的前营。等这哥俩进了前营了，姚奇这么一看，整个营中如同一个空场，一个兵一个将都没有。姚奇心说，把他们杀的胆裂魂飞，全都藏起来了，来兄弟随我来。两个人一前一后，呀呀呀呀，催马进了营了。就在这时候，唰，姚打帐篷里钻出来了，500名弓箭手围了一个圆圈，就把姚奇跟傅尊团团围在当中，梆梆梆梆一阵响，乱箭齐发，这500名兵丁500支弓就往出射500支箭了，一人射2支箭就是1000支箭，这一下
每人一会儿的功夫就射出十几支箭，这么多支箭就奔着姚琦跟傅尊射来了。这一下可把姚琦傅尊吓坏了，用大枪拨打敌人的凋零箭，两个人往前闯，但是闯不过去，就如同剑林相仿。这哥俩可累坏了，虽然上边有盔甲护身，但是下边得顾着战马呀，马是战将的两条腿，如果这马要受了伤，两个人想闯出敌人大营就办不到了。刀枪上顾人，下顾马，但是500名弓箭手乱箭齐发，这哥俩怎么闯也闯不出去，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王莽号营的战将王真得到报告了，他一听这情形就知道各营都挡不住来将，来将一定是无勇绝伦，知道自己也抓不住，这样就派弓箭手埋伏好了，等敌将前来闯营，用乱箭把他们射死。所以姚琦跟傅尊两个人就被这500名弓箭手团团困在当中，哥俩可就闯不出去了。姚琦回头看了看傅尊，兄弟你回去吧。傅尊心说，我还回去？回去那么多兵那么多将，我回得去吗？杀吧。两个人就在这儿拨打凋零箭，堪堪力气不保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这500名弓箭手一阵大乱。姚琦看，姚琦可乐了，有打王莽前营营门这儿杀进三员战将来了，杀得敌人弓箭手乱窜乱跑。嘿呦，这三个人正是马武陈鹏杜茂。这哥仨怎么来了？因为自从姚琦马武搅乱了王莽大营，姚琦闯重围到戴安山搬兵，姚琦走了，这马武得回来呀。马武回到城中，只好拉着王伦到帅府大堂面见元帅邓禹，是如实禀报，把邓元帅气坏了，用手指着战将王伦：“王伦呐，你多大胆子敢撕开城门放出二位先锋，今天你违反军法，来推出去杀。”马武也在这跪着呢，元帅又用手一指马武：“马武，你身为二路先锋，没有本帅的大令，你竟敢私闯王莽大营，来推出去杀。”马武王伦眼看就要死了，马武高声喊嚷：“大帅冤枉！你还冤枉？你有什么冤枉之事，讲在当面。”马武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到姚琦的身上，王伦呢也只好顺着马武的话，也把事情推到姚琦的身上。千岁刘秀就给马武王伦求情：“元帅呀，不管如何，姚琦闯重围前去搬兵，他是为了我们昆阳城中的汉兵汉将，这件事赖姚琦，不能光赖马武跟王伦。元帅，我请求你宽限百日，百日之内姚琦回来，把情况问清楚了，然后再治马武王伦的罪。如果百日之外姚琦不回来，您再杀马武王伦，我刘秀绝不给他们二人求情。”邓元帅冲着刘秀的面子就答应了，给了100天的限期。可是到了一个半月了，姚琦还没回来呢，刘秀真是急坏了。这天刘秀吃完了晚饭之后，正给元帅邓禹谈话呢，忽然间就听见昆阳城外一阵大乱，炮鼓连天。时间不大，守城的兵将前来禀报：“启禀元帅，城北敌人大营大乱。”元帅邓禹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陪着刘秀，带着马武陈鹏杜茂还有众战将到北门城上往外观瞧。君臣手扶城墙，以钉护身栏，往敌人大营这么一看，只见营中灯球乱转，火光大作，照耀如同白天呢。仔细一听，就听见王莽的官兵喊：“
好厉害呀，这姚大奇呀，姚二奇呀。

净杀我们的兵啊！好厉害，这条大枪啊，摇二七呀，哗！元帅邓禹一听摇大旗、摇二旗，就猜着是摇旗回来了。摇大旗肯定是摇旗，可是这摇二旗是谁呀？没听说过摇旗有兄弟呀。元帅一歪头就问千岁刘秀：“千岁，您知道摇二旗是谁吗？”孤家不知道啊。哎，元帅，马武是他的盟弟，问问马武，马武知道不知道？马武说：“您别问了，我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个摇二旗。”好，邓元帅点了点头。马武、陈鹏、杜茂听令，放放放！你们三个人马上杀进敌营看看。来的如果是摇旗，就跟他一起进城交令；如果不是摇旗，急速回城禀报。遵令。三位先锋官遵令，立刻下了城，一齐上马，各摘利刃，就来到北门，吩咐门军开城。门军遵命，把城门开了。三位先锋官一催坐骑，雇了护城河桥，直奔王莽大营。离着王莽的营门近了，就听见里边梆梆梆梆梆，嘁嘁嘁嘁乱箭齐发。马武跟陈鹏一左一右把刀耍欢了，杀进敌人大营，就拨打敌人凋零箭。杜茂在当中间，三个人一同就撞入敌营。王莽的兵将呐喊声音挡住三位先锋，这马武这刀多厉害呀！这刀一摆，杀的敌军人头乱滚。马武一边杀一边喊：“王莽兵将听阵，在下温神爷胡杨马武，尔等知道马武的厉害，闪开了！如其不然，让你等死在我马武的刀头之下。”马武确实威名震动天下呀，杀的敌兵纷纷往后倒退，就闪出一股道路。这边是陈鹏，一摆九耳八环刀，高声喝喊：“尔等知道陈鹏的厉害，闪开了！”这杜茂掌中五股托天炼叉，跟着往前就杀呀！哎，杜茂在此，拿叉我帮你们插死！三个人往里杀，就听见梆梆梆梆梆子响。这哥仨往里一看，弓箭手正围着摇旗放呢。哥仨一左一右，当中间是杜茂，三匹马，两口刀，一杆大叉，就奔着弓箭手是大杀大砍。这弓箭手他怕近不怕远呢，远了拿弓箭射，近了拿弓膛，那哪打得过呀？陈鹏、马武这两口刀杀了他们乱窜乱跑，杜茂就把这五股叉抖开了，近了拿叉尺子就叉，远了掉过叉板就打，噼里啪嚓，这一下就打死了十几个呀。姚琪看这哥仨来了，惊喜非常。马武看见姚琪了，哎，姚大哥随我来。这样马武、杜茂、陈鹏三个人在前，姚琪跟傅尊在后，五个人由打敌营中就杀出来，直奔昆阳的北门。到了北门，叫开了城门，哥五个进城，门军就把门关上，吊桥扯起来了。门军就告诉马武：“马将军，请你们赶紧够奔帅府，现在元帅已然回去升堂了，请您到帅府交令。”哥几个这才催马直奔帅府。走在中途路上，马武就跟姚琪说了：“我说姚大哥，对不起您，我跟王伦把过错都推到您一人身上了。哎，好吧，见了元帅再说。”哥五个到了帅府辕门内，甩灯离鞍下了马。姚琪、傅尊在外边候令，马武、陈鹏、杜茂三个人走进帅府大堂，冲元帅躬身施礼：“启禀元帅，来的是姚大旗、姚二旗，我们三个人已然把他二人带到城中，现在帅府辕门候令。”“好，你三人退立一旁，遵令。”马武、陈鹏、杜茂往旁边一站。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叫姚琪报名而进。中军官冲着外边高声喊嚷：“大帅有令，命姚琪报名而进呢！”姚琪听见了，姚琪就跟傅尊说：“我说兄弟，你等着，我先进去看看。”
姚

0: 提一撩于大伟，分两征群，大踏步腾腾腾走进帅府，来到大堂之上，扑通一下跪下了，哎，姚起参见元帅。姚起，你走了46天，今天才回来。马武说，你在一个半月前贪酒吃醉，手持钢鞭威吓于他，叫他跟你出城，他要不去你就把他打死。马武没有办法，所以跟你到了南门，你又用钢鞭威吓守将王伦，让他把你放出城去。你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是义军之表率，贪醉了酒，已然失了身份，又用军刃威吓马武、王伦，私离训地，私闹敌营，日久不归，你可知罪？像姚琦呢，就应当跟元帅邓禹说几句软和话，说我因酒醉啊，酒后无德，求元帅您从轻发落吧。姚琦没说软和话，哎，不错，是俺姚琦干的这事儿，元帅您就看着办吧。那元帅还不生气吗？大元帅邓禹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睡案，啪，绑斧手，将姚琦给我上绑，遵令。绑斧手往上一扑，就把姚琦的头盔摘下来，甲卸下来，撤去了护背旗，摘下宝剑于他为软征裙，用绳子就把姚琦妈肩头拢二背给绑上了。元帅一摆手，推出辕门斩首示众。绑副手推着姚琦下了大堂，往外就走，刀副手跟着就下了大堂了。刘秀一看就急了，这时候陈鹏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元帅邓禹冲冲大怒，陈鹏，你为何拦挡本帅的率令？呼啦一声，将士儿郎全都跪倒在大堂之上，向元帅苦苦哀求。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农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月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姚琦回到了昆阳，元帅邓禹气坏了，命手下绑副手给姚琦上了绑，然后传下命令，让刀副手捧着刀把姚琦押到辕门斩首示众。刘秀急坏了，陈鹏看了看刘秀，喊了一声刀下留人，然后呼啦一声，众斩将全都跪倒在帅案之前。元帅呀，请您息怒，看在我等的份上，饶了姚琦吧。元帅邓禹用手一指，众位将军，姚琦犯了军规，你们给他求情，这是大家的义气，本帅不恼，求情之事不准，要是再有人给姚琦求情，是一律同罪，尔等退立两旁。众战将一看求情元帅不准，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往两旁一退。这么一来，大堂之上可没人敢说话了。刀斧手已然出去了，刘秀急了，高声喊嚷刀下留人。有这一句话，刀斧手就站着不走了。元帅邓禹就问刘秀，千岁，莫非也是给姚琦求情吗？元帅呀，姚琦所犯之罪固然该斩，可是元帅你也知道， 姚琪的母亲意思叫他舍孝传宗啊。现在姚琪死了，姑心里不踏实。如果将来灭了王莽了，姚琪呢，他跟姑家吃过一年的太平粮，享过半年的福，拿过半年的太平饷。元帅，他犯了军法，你再杀他，姑绝不会给他求情啊。他总算沾着国家的雨露之恩了。现在你要是把姚琪杀了，姑家是难对死去的老伯母啊。天下人也得说姑家是薄待功臣。元帅，望你看在姑家的情面之上，饶取姚琪的死罪，从轻发落，让他戴罪立功吧。元帅邓禹冲着刘秀一抱拳：“千岁啊，臣邓禹身为元帅，掌管三军，赏罚要分明。现在姚琪犯了罪不杀，日后本帅如何节制三军？千岁，这件事儿你就不用多管了。君无法何以治君，国无法何以治国呀？”刘秀碰了个软钉子呀。刘秀也觉得脸上无光，心中暗暗埋怨邓禹不顾大体，我是君，你是臣，我替姚琪求饶都不成啊。刀斧手一看元帅邓禹不给千岁刘秀面子，刀斧手仍然往外走。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姚琪在外边喊上了：“冤枉，我姚琪冤枉啊！”元帅邓禹一听姚琪喊冤，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心说：“好啊，这姚琪他倒冤上了。”刘秀听见了，刘秀真是不愿意元帅杀了姚琪呀。有个台阶，刘秀能不下吗？只要保住姚琪的命就好办了。刘秀赶紧往下吩咐：“来来来，把姚琪推回来。”战长军看了看刘秀，看了看大帅邓禹，听千岁的还是听元帅的呀？不敢去，可又不好不去。元帅邓禹吩咐一声：“来，把姚琪推回来。”时间不大，绑缚手就把姚琪推回来了。姚琪跪在大堂之上，刘秀就问：“姚皇兄啊，你有什么冤枉，尽管说出来，孤家为你做主。”“哎呀，千岁，我姚琪不冤。”好家伙，这下把元帅气得直哆嗦。那么姚琪他到底冤不冤呢？姚琪确实不冤。那么姚琪为什么喊冤呢？因为姚琪被绑缚手推出辕门，傅尊在辕门这站着呢。傅尊一看要杀姚琪，傅尊急了。妹妹许配给姚琪可还没过门呢，姚琪一死，妹妹就是望门寡呀。傅尊一着急就跟姚琪说：“要给你立功赎罪。”“哎呦，我一见了元帅一害怕，把这事给忘了。”“那你赶紧喊冤呐，你喊呐，好跟元帅说呀。”“哎呀，那我就喊，哎，冤呐。”姚琪一喊冤，刘秀一传话，大元帅邓禹只好给个台阶，命人把姚琪押回大堂。元帅就问姚琪：“姚琪呀，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把情况在大堂之上对本帅讲明。”“哎，元帅您听我慢慢道来。元帅呀，我姚琪可不是无故私离顺地，我是跟马武商议好了，到戴安山去搬兵，好解昆阳之围。哎，我走了这么多日子，我是找赤眉王刘洋去了。”“姚琪呀，你既然到戴安山搬请救兵，救兵搬来没搬来呀？”姚琪就把到戴安山搬兵的情形说了一遍。“嗯。”元帅邓禹哼了一声，点了点头。“姚琪，你到戴安山搬兵，谁也没看见，你以何为凭呢？”“元帅，俺姚琪到戴安山碰见了千岁的皇兄，可以为凭。”刘秀一听赶紧就问：“

姚皇兄啊，你遇见了顾家的皇兄，他叫什么呀？姚琪就把遇见刘玄的事情说了一遍。刘秀点了点头，不错呀。姚皇兄，你说的非常对。哎呀，千岁呀，我虽然没搬来救兵，可是我姚琪却是为国着想，为昆阳汉兵汉将着想，冒死前往，有忠君报国之志。哎，元帅，现在有我的朋友来到昆阳，要给我姚琪立功赎罪。姚琪，你的朋友给你立什么功劳？哎，我的朋友在三天之内，也许一把火烧了巨无霸大营的粮台，也许在三天之内献上巨无霸项上人头。哎呀，元帅邓禹一听有人给姚琪立这样惊天动地的功劳，不是平常人呐。姚琪，你这个朋友能给你办这么大的事情，必然是惊动乾坤的人物，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姚琪心里这么一琢磨，我这二哥矬子治经章，身人这么矮，三尺多高不到四尺，我要是告诉元帅

第三天都冒昧，我吃你。你们哥仨可得给哥哥我一杯好酒好菜，好吧？哥哥，三天请完了您了，第四天怎么办呢？到了第四天，我摇起兴许活得了活不了呢，咱们是乐一天算一天。这哥仨就听了姚琦的了。头一天是马武请姚琦、陈鹏、杜茂作陪，第二天呢是陈鹏请姚琦、马武、杜茂作陪，第三天是杜茂请姚琦、马武、陈鹏

给作陪。反正这摇旗呀、啊、是想开了，足吃足喝吃饱了，找人聊天是足聊一气。汉营中众战将看姚琦这样，又可笑又替他担心。姚琦在昆阳城里整整欢欢喜喜度过了三天，到了第三天吃晚饭的时候，姚琦心里可就动了，不见矬子治军章的动静。姚琦心说，再没动静，明天我脑袋就得搬家呀。马武、陈鹏、杜茂知道姚琦着急，看他不高兴就劝他吧。姚大哥，您这人宽心，事事不着急，今天您干嘛着急？哎呦，我能不急吗？明天命就没了。马武是真着急，姚大哥，你的朋友能不能给你立功？哎，他的能耐我知道，至于事情办到办不到，我姚……忽然间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蹭蹭蹭，这哥四个由打屋中就出来了，一齐往南观瞧，只见南门外火冲天，姚琦高兴了。难道说我矬哥哥果然烧了巨无霸大营的凉台吗？那么这把大火是不是智军章放的？书中暗表，飞天大王智军章自从跟姚琦父子分了手，就绕道奔了昆阳了。他上哪儿呢？他奔昆阳城南。等到了昆阳城南，矬的智军章由打这驴城下来，就照这驴屁股上啪啪啪打了这么三巴掌。这头驴善通人性，四蹄蹬开，自个儿就回归宝君山波罗岭了。智军章这头驴呀、啊、是早就训练好了的，只要智军章不用他在他屁股上打这么三巴掌，他自己乖乖的就回归宝君山。您瞧这哑巴畜生，只要训练好了他就特别听话。等这头驴走了之后，智军章一个人就走到了昆阳城南兴隆岗。他个儿小啊，谁也看不见他。他站在兴隆岗上往正北这么一看，只见王莽大营壁垒森严，旌旗密布，刀枪密排，出入的兵将就跟蚂蚁盘窝似的。小矬子智军章可不知道敌人大营的粮台在哪儿啊，也不知道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是在何处，他冲着敌人大营直发浪。等着等着，就听见出鼓炮响了，再一看敌人大营万盏灯火齐明，熊灯走抽的声音不断。矬子智军章站在兴隆岗上想主意，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南边有人说话的声音。智军章回头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有几百王莽的官军由打南边望北而来。矬子智军章立刻施展漏地飞腾的功夫，就下了兴隆岗，绕到这几百人的身后，他想听听这些人都聊什么。智军章跟着他们走，走了没有多远就听明白了，原来这几百人呢是巨无霸手下四个旗牌官新抓的新兵。因为巨无霸在前十几天派出四个旗牌官，给他们半个月的期限，让他们在半个月之内每人招募新兵100名，如果要是到了期招不足数，那么回到营中必然受到重责。这天到了四个旗牌官回营交令的日期了，四个人呢各自带来招来的新兵回归大营，走到兴隆岗南边是不期而遇。几个旗牌官碰到一块了，这三位旗牌官呢就问这李旗牌，哎李旗牌，这回你招够100了吗？哎，李旗牌叹了一口气，别提了，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招了99名，还是不够数了。你们哥仨呢？啊，李奇牌，对不起您，我们哥仨每人都招齐了100。我说三位奇牌呀、啊，我上回招了64个，巨先锋当着你们的面可打了我40板子呀。今天你们全招齐了100，

我还差一个呢，差这一个回到营中，巨先锋准得打我。我到营中又得挨板子。我问问你们三位棋牌大人，你们每回怎么都能招齐这100兵呢？这三位棋牌官把嘴一撇，李棋牌，告诉你，我们哪回也能招齐这100兵，谁像你呀？100新兵你都招不齐，你干什么吃的呀？哎呦，我是求教求教，你们哥仨为什么每次都招齐了100人呢？李棋牌，赖谁呀？都赖你的人不好啊。我问问你，每月关着饷银，你全都烧到家里去了，兜里一个子儿也不留，你是请谁喝过一回酒，是请谁吃过一顿饭呢？你这人不懂得交朋友，招不齐100新兵啊，那算你没能耐。哦，这个李棋牌也觉悟过来了。三位棋牌大人，你们说的太对了。我下月关了饷银，一定请你们哥仨吃饭。我豁出10两银子还不成吗？行吗？啊！我要是不请客，说话不算数。告诉你们，我是普天下人的孙子。行了行了，你也甭起誓啊！这算你开了窍了。李棋牌，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出来当兵的人都是在家里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人。你要出来招兵，你得招这种人。什么？招这种人？对呀，招这种人还不算，还有一样，你还得找着种地的老实人。你呀，到各村去抓人，看谁老实你就抓，愣说他是逃兵。咱们几十万大兵在昆阳城外扎着大营，谁敢惹咱们呀？嘿嘿，就是当地的县官也不敢惹咱们。李棋牌，你看见人你就抓，没错，连抓带拉，怎么着也能凑齐100人回营交令，没别的说的。哎，还告诉你呀，抓人的时候要是有人多管闲事，你呀就让你手下随从狠狠的把他揍一顿，打个烂酸梨似的，看他还敢不敢管闲事。哎呀，李棋牌点了点头，看起来我是傻小子呀，我招兵还净找好人。三位棋牌，我是这么想，如果净招坏人，到了营里他也不好好当差呀。嘿呀，这三个人指着李棋牌这乐呀。我说李棋牌，你好糊涂啊，咱把新兵招起来一交令，没咱们事儿咱不管了，新兵听话不听话也不归咱们训练的。可是我见了那些不规矩的人，我还不要呢，我怎么这么冤呢？行了，我先给你们哥仨做个揖，下月发饷银，10两银子我请客，请你们众位在前面等我一会儿，我再凑齐一个人，要是不够100呀，巨先锋非打我板子不可。好吧，你去吧，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你可快着点啊。这样李棋牌带着自己招的99个人往南走，想再抓一个好凑数，凑成100就能交差了。这个巨无霸呢，经常派棋牌官上外边招兵去。巨无霸招兵有巨无霸的想法，个儿高的当护旗兵，那么个儿矮的呢，可以到伙房去帮忙，可以巡营料哨啊，用这眼神好的、耳音好的，可以探听敌人的消息。所以说，巨无霸招来什么兵，他有什么用处。咱们单说这个李棋牌，他带着99个新兵跟手下随从往南走，想再抓一个。这些话，智军章可全听见了。智军章心说：“好小子，我教训教训你们，让你们看好人就打，见好人就抓呀。”这样，矬子智军章就暗中跟着李棋牌下来了。小矬子有功夫，噌！他跑头了去了，往地下一躺。李棋牌往南走了没有多远，一下一迈脚就踩到小矬子智军章的身上了。小矬子一伸手，砰，就把李棋牌这脚脖子攥住了，啪，往前一扔，这李棋牌来一大跟头。李棋牌也急，和脚底一软，好像踩着什么似的，

0: 大跟头，他爬起来一看，嗯，眼前站一小矬子，矬子，你为什么绊我一跟头？
1: 你家矬爷爷，我在这睡得好好的觉，你为什么踩我的脖子？
0: 你为什么不回家？黑夜之间你在这儿睡觉呢，
1: 还我走道走累了，躺下歇会儿，一发迷糊我睡着了，你踩我的脖子，我还不抄你的拐子，抄谁呀？
0: 李奇牌跟矬子治军章说着话，忽然间他灵机一动，对呀，我还缺一个人呢，干脆我把这矬子弄去，反正巨先锋不论高矮胖瘦全要。

0: 被军长给抓住了。好啊，你跑不了了。到底这军长到了巨无霸大营，能不能替姚琴立功赎罪，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做的他们的大伯贵的他的特别的大声提的我都能接过来的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的转动的人的一行的人他的大金不是一个他的工作滚的一个把来接的人的他的第二个滚的老兵的他们进去他的人的人的这滚了地面，还搁到江这儿了，我那还有点子，还真不。

跟山内，啊跟那的山内多跟那的，我一打努力打不进你房子，别得来耶，我打打不进你房，你跟包里包里打成努力那单位，不要了打三大文了，打跟卡里不得热心了，轻松下，把人还中我账，他这个伢子，他个么个子，这跟我这跟包里打打打不拉的，农民。天黑过，喊都打不拉得拉得了，那无边。后面出去打，回家是家干作业，俺们都打个的，让我说，哦，那是那个有当真这个路一种啊。看那个，他们那个那个脸色，吓了一个。

出了门来我就让到他不你妈过山山上得了俺的脸书今天朋友讲了哥你们找个长大得如此的找他妈找的来兄弟他疼得了了哈哈好的话啊金鹏啊是把你的无能人做话题嘛好的你这个别人说人家飞机了好把那就要让接着起立问的人呢第一个他把起来把这个脸说哦金鹏讲了那听不见这个喷根念完了嘛他看这个面啥子那个公路边的胡萝卜烂掉的了，陈老板在好思量做车间到头塞，他们早就是急。我拿我个账包啊，你不说这话是干到底位，就说我给用一个的。

0: 死你了，点你八百就要胡成的人等我，那个时候不跟我爹生活我也满了娃娃的来小心哦，今天朋友们别生感觉宝宝在我那儿子能回过去就是个好样了，咱们把这个都不吃了，现在还没跟孩子回过来也不吃了，现在我个人我就觉得来讲满头人宝宝来说
1: 亲老人花生给你小姐从不十年开始亲生下我神经间村里面的阿多就是你说八千八回去行吗我的宝宝你同门就能够的那样我的母你吗我的宝宝同门的合作给你合作的宝宝我的合作的宝宝我们大伙村里面没得任何意见我可能罢了吧今天放假了两位我的人话一个小的大家的来还对安徽人说哎孟姐的来今天今天的了我请就这老明白了话多孙相好

0: 跑给你的了，
1: 讲的不够这些钱了，就别钱，花钱呢，人家这第一个是弄钱的，没人回来
0: 的，是干了这门生意，我给老外把老板，他真讲的那个这些钱了，输。

0: 就你个跟老李不能讲多很难了。
1: 那你家人呢？不就自己别人说那我难得了嘛？自己家个人那个不能叫老混蛋了。这个原来呢，家里给我里呀个，非常难在。这人也是人的，那他们他他他他他真人，他那出来真人，他人人，他都不好意思了，他真的今天碰见爱情，可是别的他都他人，他往人家了，他都是说明往的过来，他们那个就搞搞个，他们家的老公他他活的出来个那个，出来个那个，他家的女生那好生气的，我到后半夜也跟张老板把那东西给，就怪他妈的，我这三天自己都干。
0: 我们去里嘛，真的好喝，是吧？不然人都睡不着呢。

看我喊来的喊的不如我想我的龙城子我们喊了看到了这里给我也走这里听着的到头龙伯爵的把人家自己做这个把人家把人家跟江子的咱们把他做了这些你说去你不好了不得了那等会就不管好了不是做这边就说把他别人来叫我别人喝上去了喊我的把人家跟他想了叫我们把人家喊了不如了就也给我们把人家去了到哪里都是在那无人把人家牵出来一脚去你的路给那也黑的了就到小南南南天南南南南南南南南陈州的女子哥哥你把他的老婆抓了他跟他的他就跟他跟完成练习你黑老婆你亲分手这种人的车子的人家他们一下把人家他不如等的那啥人认为可是这里我的阿拉那个他把他的脸书我一看三男女不如一回天吧

0: 龙城附近那个村民无人打点，把苏将军都围来我头上，那我们亲朋友多来着，去里边俺跟你说，别的不说俺给么的，这里边真他们就是个部落大汉，我不得个大人从真说。连线，苏司令把那把那二十个人把那他们挖上，就是我那个儿子呢，什么的二十把那，把那个他那个小伙子的姐，
1: 老些人我的哦，我的俺们这里老多，我的呢啊，咱那个就拿我这黑罗铁吃嘛，哈了我的那哈罗真些人找到，刚刚那就是我的好，刚刚那生他个吃嘛。응려복대속라가잣느껴진혈제은농청수농청수없으나소명년들은몰몰어어도다른라성고로고르면라성껴보이나응려한니약후려금을허대들보지가이마성호몰몰월통통으로시룩뒤져줘은아무리인빛이진흥황장로없은지주술제를해야하르가당원선산하대비해서혼냈다특허로혼담겨지는것이니둘이몰몰어우진의소미마야오스를허티마

我的心嘛，波罗波尼，我们的这个吴王元帅。

天界上的，我晓得你今日我的二阿哥，为什么到到这里来了？心里的心就那就痒，说明我当地人对心里的不了解，亲戚。江中八嘎他的那路地给打过来对龙城市而且对别他出去吧。可是我们这个心里我的那一大门里那一屋里中啊这里这个大夫吧他那一个把这里长了我不管什么可能够听到上上次我知道俺那个大人的一种说的把他接那个身里面哇哈还是做还是跟一件那个家属会努力做的学徒人感觉

就学山龙一节里就别干，门口生意大公叫这个，而且分个这拉分，苦很不拉多，一比了的什么个这个大起来。我叫他拉那个和尚的活到这个，而且分二十年五的努力个这，活个大把这个拉得哩，过度去呢。어떻게이랬나했는데사지금원장로의우주를주특으로쓰더니주제일기훈제지는선박이니저번에먹더니이때저번에민돈되죠저제가저도만해를짜도훈시되고행은들도대박모양기때왜가스콘저번에민돈되지니까지는얻는다나가르가가잡아들을먹들은지요요게먹토해배나우등근에모탕능린허승배나화역도는그때허율을흰장전변시대그래안들우리에서유기묻은데무섭던애들얼려왔다구라도민은어머그랬다마들어봐

0: 多人买下个，我这狗等狐狸毛我丢了，身家老太个那些人，我能我掏钱了，这个那个的你多多，你我了喂。傻货，和尚心里过的，我送给你个庄啊，姐了。如果俺那我那个铁丝的过一生，我五十年包了五十年，这个五十年也没个能五十年包个成为，我真年包了包呢。咋当回事呢？他都包了包呢，都觉得那些人那个人那些做那个。我你黑什么龙城市都是啥都包了喂，我你这黑西我你包了包你喂，
1: 二家包了多少块钱钱？黑的把你给几个你包了个那龙城人家这里呀？
0: 突然间和尚起了火的，和尚都是我的最母的个的黑不黑不那个的，如果要开那啥把。몸발라달대게상내제무능아빠시조이잠단혼의피그도우리걸던언제를걸던놈을벌거그얼른허성지르고또의바일레이샷헤비헤비내너뜨거른죽어내리지가냈어이
2: 문이안쌀꼬리번호때린흐름내소를월숨우지제가더시트가
1: 맞댄내소를우엉친보라란좀듯
2: 어느군숨는가지에덕실거것아따저거는먹던잉원에르

罗国公兵点的王，金国公马孙燕国公提一份，胡国公与其战，费国公王林那罗铁杆的，你二老人就不叫他，今天做了。

0: 前街，我们连不也打死了吧？那我们容易打打个你五六个老王都是说我给多少年那个，今年拿了半五六个，可就我一家的姐，别的我连我给阿西了，我西给那不叫我们那什么罗一农民，
1: 啊，别我也白了。
0: 확신나와으름하이러는이조정제할라그지뭐가더더멋진소이비자깐지르게누이소비토아토누구흐지누구흘지이마
1: 무능어시리에게아와이아저거날때가
0: 좁네
1: 덕진에소라아름다운내이젠던엘칼레소이
0: 당명황제흘전우왕진지치읍으로우지제가도시렘들의시트가덕터치고응어시냄에도무들보를보이

0: 已经那么的了，可见。
1: 昨天那个吞到了那个铁柱的，和在罗一边个哈，我们那个那几天打打吧。平边王学龙、罗国公、程凤昭、吴王丹那个三伙军呗。
0: 吴王，俺那还有我们那个，我们那容易就来把那给做个。
1: 哦，完了。
0: 我们能在那阿多拉，阿得多少的？一毛我们那个，我们容易就来罗巴罗耶，比乌里给那吃的那多的。你何止弄个那些嘛？不然我爹不说呢，奶奶不认得，你莫说他什么会病的呢？老伯伯，毕竟也是什么样？嗯，那比红泥地不会的多了。那那干比红泥，我儿买的多，我也没看。我突然问人老王，儿买的给的多呢？得，我哪有人包了？
1: 回去打你走了，喊你真的，我往一人，我不等你回来没多一节，包括你进来的，我们那容易那自然，一见到你，我吃了什么都一那是那个阿登登头登喝了肚子，毕竟他个人从山，今天个推荐呢，我。心里把三宝把你我们那个提了不那啥门小学就能给说的人太多么呢山路你把了花园的平易沙天容易一直落了把他很乱撒把这个撒个台浪把你晚饭啊同学做演变我们天头的比蒙我见那还个你的年代还你的谈呢我多少咋把的谈我的谈都是这边是我的东西的啥跟我说的是那我的说的我能说的就能跟我们的那是我的谈呢花园的平面包我们容易一进往啊好多个人三文字

0: 就是新年苏了，我往我的个就家里几个，七七八老面很难熬的几个，陈恒章兵店的王铁干的那个地方国公铁就了对。江村老伯个铁路顶红卫多的家家，这咋啦木里木里的叫过来说哈伊。欢迎你的三人文集，那啥些日子就一路个跟连，好一路我农民兄弟是日子路，不陪家是一个一个，
1: 我也干的这份角色。
0: 이쯤먹기엔게를가오물롱이에노가지를벌벌우틸척제나왕비문흐른혹시나왕흐름허리기숨놀가잡겠나바가올랐다오물롱이다허리골을어서지질가토리니쯤먹디네게를가봐제여공한벌벌화윤빙허일도아르니사는원지好了了了，我们在那苏街一晃眼的，这都是我们那个叫啥？土司干了的了，大爷们，土司那边的你多少个？土里好多长安的土司去哟，已经把咱屋里说的那点子忙那个没了，还是不是你这边的嘛？我们是把饭喂，光那个衙门那个叫啥？俺都问那些个什么骚货？자우리팀애들다로에가들놓았어우들우들이뱉는거우여질이놓았대응그자장와이아호실때애들다갓혼내리고뭘멋있니그리가들어서왕자왔으나도월금지했라이아우왕시리하게쳐볼것같아요

分机。他那里就接了个大人读过书，还是他好一路说不来。一九五年接了个大人读过书，我们那省报了不书读了交了会，我们那农业的二十几接了个把戏。好一路人那里就别你的，从四老人那上班，这何时干个的？回来咱生意嘛。家家嘛都很热闹，何不我们保证勤劳拼？为什么他一时勤奋一下，可是连他都打上了眼来呀？我十六年那么年老，都在那做家务，勤劳拼，勤劳拼。前面几百家那几老家子那打了，小金头人提不着，一路天干难走了，我们当家混过了些。啊，那就那家亲，那是业绩。啊，木老板他那一单子木多，也做不起吧木多啥？我们连阿爸的钱个就拿起了呢，阿些人王八比，我那天你给我了，马都混不起嘛。我木老板这个多，很多我木天那里木多罢了，我那天你给更马多哩。兄弟哈，他还不了，我们农民还有王家很多，他能进来吗？啊，王一天个就回个家住了，嗯不呢？十面台是轻松小七八大个呢，啊，嗯不，人才华干，老兵，大个叫啥？你叫你咋办？先摆了一家个弄个家起来，我这跟你说了，把他们弄出来很便宜啊，他们弄出来我是来做了，他等出来你就忙得都，我先这个，二个都没弄就咱们来干。我这现在从何时搞个出来的？哦，老兵们吧，一家，你的后来何时拿我多的湖南钱？湖南，哇，我真不是笨咯。嗯，我到这让包姐呢，包姐呢把这个一百了，你呢？别打了，兄弟们。俺里好，他那个多些年子里出差玩去呢，走了。有黑人没给借钱借呢？俺那大婶好一伙那单位，舌头大些，他们都爱玩了吧？可你不在话东子里呢？亲自没话在七七七七面都等小孩过来不拉人别借给大家。我在话我讲呢，我亲自没话，也给。왜아바벌어도아직나단어쩌라도에아르분다후를빠일도운진얼른게질흘긴이시마켓시미에근은이인늦게나들은무너훈호빠일들은빠일벌길엔베든약해일응어들진지미와오늘은막다도흑조이들네들빠일하다아바다노세라다아나다노세라다얼른게질에보자인위도드는에훈흘진후비에올라있다들바도훈레가닿지혼이런뭐약대배전어떤혹질바일벌어배전혼들은늑회약기늑회무슨그네둘친수미와이네특징해서죽은토일가들능내는뭐죠

一年真不乐观呢，现在梅花很艳呐，不摘花正是脸呐。别个就往这道个弄，我心里给老头儿留了海，俺的毛了海。

当兵。我要能他俩的屋里的都不能睡。啊，我那做咱找不能为我姐姐肯无一的。什么样的了？我等到里边还是三个，叫还叫我等不能来个。啊，我姐，我别那个。我别那个。很妹妹，很妹妹。

0: 我是莫生无望见到点大真他的阿哥的啊他这个老少的活的你对他人的你接着落吧咱俩个讲座呢把他推入电梯啊哈
1: 啊我的老孙家落这个那么容易去个落吧哈
0: 啥呢我安静呢
1: 默默跟白姐
0: 这人的这肉也都做什么了花园的平安我还得没当哥你
1: 的
0: 松本家吧
1: 多么容易家吧
0: 养我院那边的白家给喝的不是这个路过了都很冷就把你打我的罗子里咱们了可别打
1: 你
0: 我们容易我从你头了头了头了
1: 天天哥这个小路上都没得了的
0: 啊幸福了白人什么的幸福了吧下个末日不是你老

我的爷奶，当然了，如今天气热，大概要讲着那个到底干起了，不要了，温度温度都是跟阿拉多的在连接，那我不是买了吗？阿拉多的那个，阿拉不是了吧？阿拉可能不是那个在那拉拉的啦。

0: үндэсэн цочтой. Хоорын үлгэрийн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цагийн дугаар ийхүүн дээр гэж байна.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бэлтгэл найруулагч өхөвчөн хүү. Нэвтрүүлэгч Шамар Жаргал. Хянагч танаа. Ерөнхий
1: хэн. Нинчэнтай 昔日英雄故事会 今朝调频 87.8 更加丰富 更精彩 包你天天乐开怀 欢迎收听 广播书场
2: 听众朋友 下面请您收听评书 五凤朝阳刀
3: 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几句闲言引出天下英豪士，一声怒喝带来江湖恩怨情。请听五凤朝阳刀，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五凤楼会战郭云普，这两人论年龄。 论阅历相差太悬殊了，郭云普早在20多年就成名天下，五凤楼呢还不到20岁，才出道几年呢，不到10年，可是两人竟然打个平手。郭云普吃亏在今天五毒神杀的暴皮囊没在身上，不然的话用五毒神杀打五凤楼，五凤楼不死也得致残。可是凭武功。 有那么句话，英雄主宰少年，五凤楼不但刀法好，宝刀也占鞘，而且有把利器，俩人打战10回合、20回合到30回合，五凤楼虽然累得力尽筋疲，最后一刀嚓啷一声，俩分出胜败。怎么？五凤朝阳刀刀削郭云普的4个手指，把指甲套给嘎破了，手指掉了。郭云普大叫一声。
4: 真是天意呀！该着魏忠贤难成大器，我也受了伤了，我走了，纵身逃进树林。你等郭云普一走，五凤楼也支持不住了，扑通坐在地上，光在那倒气儿。白剑飞心疼徒弟了，赶紧过来，伸手把徒弟搀起来。龙儿，你怎么样？啊，师傅，是你呀！哎呀，师傅，可把我累坏了。 这回我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今天是侥幸取胜，好悬见不着师傅了。孩子，难为你。郭云普是干什么的？就是为师和他较量，也不敢说能够取胜。孩儿啊，功夫见长进，出息了，师傅高兴。三叔，您怎么也来了？您为什么不在密云宫跟着？那意思不跟着侯国英上这儿来了呢？
3: 杨坚臣说：“我不来，我不来，我能把你的仇人抓来吗？你瞧这谁？”说着，他把长醒石提溜在五凤楼近前。这个人就是害死你父亲的凶手之一。五凤楼闻听，咬牙切齿，一伸手，砰，抓住一领子。三叔，我谢谢你了。说着，把长醒石提到一个小溪旁，一刀把他杀死。 替父亲祭奠亡灵，将死尸踢到溪水之中。爷儿三个继续往北京去，在路上，白剑飞就问：“楼儿啊，现在京城怎么样？”李明呢？我真替他担心。师傅，你甭替他担心，这次啊，还多亏我李明兄弟，要不然事情办得不能这么圆满。原来李明胆大心细，倒在赌场内。 拿10万两银子耍钱，先输后赢，再输的手段，吸引住锦衣卫和御林军的赌徒。信王千岁命三边总督杨鹤的父亲老将军杨森，带着3000人以抓赌为名，把这伙人一网打尽。天启皇上出更的时候驾崩他死了，信王又命三边总督杨鹤手捧诏书，把左光斗的官职给雪掉，取而代之由杨鹤担任指挥使。

鬼御林军成为信王的一支祭礼。魏贼呢，二更天到京城，他听到这两个消息吓坏了，一听说左光斗被革职了，他手下人被抓了，赶紧派长景时去搬侯国英，又派三僧，又派郭云普，结果一点信儿也没有。魏忠贤知道大势已去，想走走不了了，现在信王已经派人把青阳宫包围，要把魏忠贤手下爪牙全抓住。爷三个来到京城，天色渐亮，梳妆按表，先帝驾崩，先办丧事，后办喜事。这边五皇子朱由检登基坐殿，朱由检一登基坐殿，把魏忠贤、客氏等人全部抓住，打入天牢。等办完丧事啊，然后再处置。白介碑等人一进京，就听见了皇宫内传出一阵哀乐，接着锦囊中咚咚咚连响几声。白剑飞明白呀，好，五皇子登基了，咱们赶快到老驸马府。来到府里一看，老驸马冉兴参加五皇子登基大典，小太监曹化淳

奔桃花屯走，追云长鹰白剑飞把他叫住。老二，这有两封信是从长醒时和三僧身上搜出来的，你把他转交万岁。万岁看了这两封信，一定能改变对女魔王的看法，这样的话为侯国英开脱罪责。这么一说，江建臣非常高兴，五凤楼也挺高兴，带着信就走了。他们也不用启奏啊，很快就来到养心殿。现在五皇子登坐大宝，他就是崇祯皇帝，就是后来吊死眉山那个。刚刚举行完大典回到后宫，周皇后伺候他脱去龙袍，换上一身素衣。为什么呢？给他皇兄戴孝。五凤楼上前施礼，崇祯看见五凤楼非常高兴，哎呀，皇兄你可来了，我都急坏了。哎，白衣服进宫，难道说贤朕没有隆重加封你？哎呀，圣上，草民不敢。当初我父亲被害，我们先天无极派人才保圣上，凭万岁天威，使草民父母之仇得以报，我愿足矣，哪敢自居其功，岂望高位？崇祯这皇上很聪明，听了这番话不高兴。爱卿，你立了那么大功劳，又是我先师的独生子，我可不能让你离开我，再到江湖上胡混。说着把他领到御书房，又给他赐个座位。崇祯皇上掏出个小本子晃了又晃，皇兄啊，寡人刚登九五，虽然魏忠贤被抓起来，他的手下爪牙还逍遥法外，我还仗着你把这人一网打尽呢。是，圣上，我有一事开口，请您别怪罪。哎呀，咱们谁和谁呀？我们是磕头的盟兄弟呀。是啊，草民天胆，请问对魏银平怎么处理？这崇祯打个愣神，他知道五凤楼真心爱魏银平，可是魏银平是魏忠贤的亲侄女，我怎么能放过呢？我要说不放过，五凤楼不会替我卖命。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哦，皇兄担心的是魏银平。哎呀，当初你说过魏银平有功于寡人，想当初他出了800两黄金给我买军饷，助我成功，这个恩我不会忘的。不过暂时嘛，不能放他，因为三关总督杨鹤、杨森等人都在这看着呢。而且那个反叛名单上头一个名字就是魏银平，侯国英还是第二个。你说我这么把他放了，我再叫你们奉旨完婚，恐怕朝中大臣不服啊。这么，你呀先等一等，等把魏忠贤等人处死之后，我再把魏银平放出来，成全你们夫妻团聚就是。

凤楼多憨厚，挺高兴。好，多谢圣上，往下就不敢多说了。说着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呼啦想起来，我那两封信没交给皇上，怎么先替魏银平说情，马上替侯国英，不好张嘴。他冲着老驸马冉兴一使眼色，冉兴知道他有话说，赶紧跟出来。来到外边，凤楼啊，你有什么事？哎呀，老驸马有两封信，我没敢掏出来，是这么回事情。这两封信足以证明侯国英没有和魏忠贤同流合污，请您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嗯，应该你给我吧。说着把两封信拿过来，转身进来交给崇祯的皇上。圣上，这两封信是这么回事情。江建臣可立了大功了，如果魏忠贤调侯国英的人马，侯国英五万人进京，恐怕高莫过鸡五架呀。您看两封信就明白了。崇祯接过来拆开一瞧，明白了，一个是客氏，一个是魏忠贤叫侯国英发兵，侯国英没动，而且这两封信还叫江建臣扣下了，江建臣是替侯国英立功赎罪。崇祯呐，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把信往桌上一放。姑父啊，这次寡人登上九五，多亏江建臣，江建臣是首功。好，传朕旨意，叫江建臣报上三代宗亲，朕好当殿加封，以示荣耀。是，有人刷好旨意，摁上玉玺，马上传旨去了。名义上是加封江建臣，实际要把江建臣排除在外。为什么呢？那个年代要想在朝中当官，必须查你祖宗三代都是干什么的，有没有反叛。江建臣不知道父母是谁呀，他是被人扔掉的婴儿，扔在江边，以江为姓，他的师父把他抚养长大成人，上哪找他爷爷他爹去。老驸马挺着急，刚想起奏，哪知道六大部找他，没办法，老驸马走了。等礼部官员把圣旨传到老驸马府，李明已经察觉不对了，他对掌门师伯说，万岁限期一个月，让师父强报三代宗亲，如果限期不报，就落个抗旨不尊的弥天大罪。大家一听吓了一跳，哟，当官还得把老祖宗招出来，招不出来还办法。就这阵儿，老驸马冉兴回来了。李明埋怨他，老驸马你太糊涂了，圣上不知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师父没有三代宗亲，为什么不奏请圣上重新传旨？哎，我是想啊详细的说清，可万岁有旨意叫我去六大部商讨国丧大礼，不容我说呀。白剑飞说，哼，要我看呢、啊、不当他的官，咱们回嵩山黄叶观，免得惹这份嫌弃。李明说，走到哪也不行啊，你就这么走了，也落个抗旨不尊。萧剑秋的脸也显得很阴沉。就在这阵，外边有人进来，启禀驸马爷，三边总督杨鹤前来贺喜。好，有请。李明一想，嗨，贺喜都来了。时辰不大，有人把杨鹤接了进来。萧剑秋带领门人把他接到里边，互相一介绍，当钻天要的江建臣和杨鹤一对面的时候，俩人都打个愣神，怎么这俩人长得太像了，不但相貌神韵都有共同之处，众人都觉得奇怪。那杨鹤有点慌张，强自提神，向江建臣道了喜，喝了半杯茶就告辞走了。他走了之后，大家纷纷议论。李明说，诸位，嘿嘿，好办了，杨大人长得和我师父特别像，我看说不定就从杨大人身上能查出我师父的出身和来历。江建臣瞪他一眼，哪知道萧剑秋说话，我看李明说的有理，老驸马呀，这个杨鹤他是哪的人呢？老驸马说，万历十三年，他的父亲叫杨森，因为剿匪有功，有个副将升为总兵，从那之后屡建奇功，直到被

先皇天启封为镇京将领，他老家是承德人，朝中的大臣呢多半是他的同僚故友。杨鹤呢是他的儿子，18岁中武探花，现在担任三边总督。杨鹤的家眷嘛可不在京城，听说在三边任上，这家中还有什么人我就说不清了。萧剑秋听这话点点头，好吧，明儿的话不可忽视。剑臣呐，你可和他去一趟承德，暗暗查访杨鹤家中事。我也非常惦记啊，如果真能够认祖归宗，这可太好了。至于我和我二师弟，我们懒散成性，新君继位没我们事了，我们要返回嵩山黄叶观。就这样，萧剑秋、白剑飞回嵩山去了，只有江建臣、五凤楼、李明等人准备要到承德。晚饭已毕，李明啊磨磨蹭蹭的不肯动身，也不知道他忙什么。江建臣着急告诉李明，快走啊，这阵您着急了，好走。就这样三个人离开驸马府，来到无人之处。这阵天已到二更之后，李明说，师父大哥，皇帝的脸说变就变，对魏银平郡主我们欠的太多了，光凭皇帝一句话我们能信吗？大哥呀，你应该看看他去，我们在这等你，你看怎么样？五凤楼眼睛湿润，他和魏银平有感情啊，只盼万岁不失前言，能够免去魏银平的罪过。嗯，我应该见你。来到青阳宫门外有很多御林军把守，但是挡不住五凤楼。五凤楼纵身跳进院内，很快找到魏银平的小楼前，一看里边静悄悄的，五凤楼的心砰砰直跳，想起魏银平在魔窟中救过自己的母亲，几次救自己，真是有大恩呐。现在他能怎么样？他轻轻的登上楼梯，来到楼上，低低阴声喊：“银平，银平！”一推门，叮叮，门开，转身进去，银平。里边没人说话，里边黑咕隆咚的，急忙拿出火折子，唰一晃，一看屋里东西非常乱，没有魏银平的影子，他哪去了？他灭了火折子，坐在椅子上。难道真应了李宁那句话，皇帝的话不可轻信？我上哪儿找他去？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唰唰咔哧咔哧咔哧有脚步音声，紧跟着有人嘟嘟囔囔在说：“哎，又把我打发来了，深更半夜的，怪吓人的，这是何苦的呢？”五凤楼听声音很熟，仔细听，哎呀，不是别人，正是魏银平的心腹丫鬟狼儿。狼儿曾经扮过中军官，救过五凤楼，感情特别深。五凤楼不敢大声喊，怕把他吓着。等狼儿快进屋的时候，凤楼低低阴声喊：“楼儿，别害怕，是我啊！”哎，我的妈呀，你谁？五凤楼，哎呀，五少爷可见到你了。他往前一扑，扑到五凤楼的怀里，已经泣不成声。五凤楼爱屋及乌，把狼儿扶起来。狼儿啊，银平啊，你怎么上这来了？五少爷，我家郡主可苦了，现在被皇上抓住压起来了。可是我家郡主惦着你，怕你到这小楼找他，每天晚郡主给我一封信，叫我转交给你，并且跟我说不让你去看他，免得你受连累，只要把这封信转给你，他就放心了。说着把信递过去，五凤楼把信接过来，紧紧的藏在贴身的怀内。狼人，我不怕受牵连，不行，他不让你去，现在你不能去，把守可严了。好吧，我听他的。

0: 刚得很近，突然眼前刷刷闪出两个人影，拦住江建臣。江三爷请止步。抬头一看，眼前两人50多岁，一个胖子一个瘦子，不是别人，正是侯国英身旁的侍卫夏侯双杰、夏侯耀武、夏侯扬威。两个人上前施礼，江三爷不告而走，伤透了小爷的心。他每日茶不思饭不咽，默默流泪，今日偏巧相遇，请三爷去看看他吧。江建臣想了想，好吧，跟我办完事就去看他。我得走了。不行，您不能走。夏侯耀武着急了，一伸手从怀里掏出响箭把他点着了。日那边又起了一只响箭。江建臣吓一跳，不好，大概是侯国英来。凤楼快走，他们刚想走，突然一骑战马来到江建臣近前。鱼哎鱼，建臣别走。江建臣抬头一看，啊，面前站的正是侯国英。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二，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前郭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前郭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前郭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国际护士节。一袭白衣，一生使命。感谢所有白衣天使用爱守护生命，为世界带来温暖与希望。今天，让我们把最真挚的敬意和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在岗位上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34集。胡彩香劝说完易晴娥，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自己用圆珠笔打的课程表，放在了床上。她都准备起身走了，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来。
6: 给，
5: 这是你舅给你从庙上求的一块老爷红，说是你今天看了呀不该看的东西，怕你背时走霉运嘞，让你别在裤腰上，辟邪嘞。说完，胡彩香就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一会儿看看课程表，一会儿看看老爷红，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按胡彩香课程表上的要求，5点就有一节课。易清娥都爬起来几次，却又躺下了，但最后她到底还是去了。黄主任调走的事儿， 很快就在院子里完全传开了，大家都在掐算着他啥时候走呢。郝大锤那几个一天朝他家里跑好几趟，一会儿拿些纸箱子，一会儿拿些绳子，都说在家里帮忙捆扎东西。都传说以后团上的领导就不叫主任，改叫团长了，团长书记都由朱继如一肩挑了。可朱继如这几天反倒不见露面了，他把门窗迟早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别人叫都叫不开。终于黄主任是起身要走了。那天一早有人朝出抬纸箱子，接着又朝出抬木箱子，抬半截柜，抬大立柜，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台缝纫机，还有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是黄主任他老婆上班骑的。易清娥想着，黄主任家里咋都应该有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没有，他家的整个东西拉出去也就装了半卡车。有人在装车时还扒拉着纸箱子看，箱子里捆的基本上都是黄主任平时学习的那些书，再就是锅碗瓢盆，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黄主任的老婆戏法，连几箱子旧报纸都让捆走了。就在黄主任和老婆最后从房里出来跟朱继如几个一一告别时，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他是用一根长竹竿卷了一挂很长很长的鞭炮出现的。黄正大在前边走，他舅就在后边点鞭炮放了起来。本来院子里人很少，很多人都故意回避着，不想跟黄正大两口子再打照面，可鞭炮一响，大家就都出来了。朱继如还阻止了一下，但鞭炮的引信

特别快，响声很连贯，是刚崩利落脆的。特别是在院子里，每一响都要再产生无尽的回声，那响动就大了，效果是特别的强烈。有人看见黄正大的脸立马就涨成了猪肝色，他老婆竟然忍不住呜呜地哭着跑出了院子。当他们都出了大门后，一清娥他舅还举着竹竿跑到门口，又放了好半天。他身后就响起了比鞭炮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竟然还欢呼了起来。这一天，据说团里好多人都包了饺子，喝了酒。当然，这晚郝大锤他们也喝了酒，喝完酒

剧团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大。你看看，你的前三任都是被这事搞下去的，所以在派谁去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很慎重哦，考虑来考虑去，就是决定你合适。易清娥后来也听说，在黄正大以前的确是来过三任领导的，有两个是文革公宣队进驻剧团的，一个是上级革委会派来的，第一个叫公宣队长，进来一个月就因为对一个女主演图谋不轨被人家男人发现了，说那男人一铁锨朝他背上拍去，好在他跑得快，只拍上了脚后跟，愣是铲下一块皮来，不过那人跑出去后就再没敢回来。第二个队长待了半年多，又对一个漂亮女主演动了心思，人家嫌她常年不洗澡，脖子上的黑狗痂一搓一卷儿，坐在哪儿都发出一股恶臭，她自是咋都不愿意，于是那人就天天找人家谈心谈思想，还帮忙分析角色。其实那队长对文艺狗屁不通，分析角色也只留下来一堆过了好多年大家一提起来还要喷饭的笑话。最后那人还是因为迫不及待要强人硬下手，被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在关键时刻一举擒获了。第三任完全是被剧团人黑了，据说他来之前是咬破了手指头写了血书的，他保证说一定会吸取前两任的沉痛教训，连跟女演员的话都要少说，甚至不说，即使说声音也要很大，要让站在很远的人都能听见，如果哪个女演员要到房里来，他就立马把门窗大开着，哪怕是大冬天也不例外。团上几个好事的就说还真格来了李玉和了，一个演大丑的就设计了一出戏，让演姚旦的去诱敌深入。姚旦这行在老戏里多是媒婆的角色，在新戏里就

这个唱摇蛋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个头高高的，屁股翘翘的，腰是杨柳腰，脸上还有颗美人痣。他平常把戏里的做人风格不免要带到些生活当中来，女特务演得多了，嘴里就老叼一根香烟，自是显得妖娆风骚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是阿里人民的好书记孔繁森生命的绝笔，几张薄薄的便笺记录下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将人民群众牵挂于心的深厚情怀。山东聊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陈列着这样一组便笺，其中三张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昆仑宾馆的稿纸，一张是中共阿里地委办公室的用笺，四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些便笺写于1994年11月24日，由时任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亲笔手书。1994年11月14日，孔繁森和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汉昌，率领联合考察组前往乌鲁木齐。此行的目的是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经济协作，推动阿里的经济发展。10天里，考察组马不停蹄。孔繁森提出的与粮食、燃料等相关的十几个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回复。随后，考察组将兵。

两路，一路由陈汉昌率领，打算于11月24日返回西藏自治区。孔繁森则留下来落实工作细则，考察具体项目。与陈汉昌分别前夜，孔繁森辗转反侧，他牵挂着阿里的发展，不断思考着阿里的前景、亟待解决的困难等问题，思绪万千，夜不成寐。他索性坐到桌前，提笔梳理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阿里的能源、交通、救灾款、矿产资源开发、电站建设、办公环境、教育发展、财政赤字、民兵事业、经济规划、交通建设、欠款问题、口岸建设，12个问题，巨细靡遗，面面俱到，渗透着孔繁森对阿里建设的心血，映衬着他对阿里发展的急切。便笺写好后，孔繁森委托陈汉昌带回，供西藏自治区党委研究。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赴新疆塔城考察边贸工作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一身殉职。自1979年起，孔繁森带着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誓言，两次进藏，在雪域高原奋斗近10个春秋，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福祉夙夜在公、呕心沥血。他在为阿里人民奔走奋战的征途上猝然长逝，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四页便笺上连夜写下的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成为他对人世间最后的牵挂与遗言。

0: 是1月15日，在孟加拉国东南部城市吉大港，一艘白色巨舰缓缓地移港。在不远处的舰艇上，有意地久天长的乐曲声中，孟加拉国海军官兵整齐列队送别一位和平使者。这张通体黑色的电动综合手术台，台长201厘米，台面升降幅度可达40厘米。他曾服役于一所海上三甲医院。2009年4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中，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专业医院船和平方舟号首次公开亮相。这是世界上第一艘超万吨级大型专业医院船，装备了249种2666套医疗设备。自诞生之初，这艘担负着中国军队海上医疗救护任务的医院船还被赋予了为世界和平而出航的使命。2010年，和平方舟号首次执行国外巡诊和医疗服务任务。在这次代号为“和谐使命2010”的行动中，和平方舟号88天远航17800海里，奔赴亚丁湾和亚非2州5个国家。门诊诊治12806人，医疗巡诊1858人，辅助检查15537人次，实施手术97例。2013年，菲律宾遭受超强台风，和平方舟号寿命紧急驰援。面对疫情扩散、水质污染、蚊虫肆虐的恶劣境况，官兵连续奋战16天，接诊伤员2208人，成功实施救援手术44例，圆满完成中国海军医院船的首次海外灾区人道主义医疗救助任务。2017年9月，和平方舟号抵达非洲塞拉利昂，一位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其腹中胎儿已经出现宫内缺氧，医院船马上启动应急预案，专家在手术台上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终于，一名男婴顺利出生，他的父亲为他取名 Peace， 意为和平。11余年间，这张综合手术台与和平方舟号同行，9次跨出国门，远赴45个国家和地区，在战火与灾难中点燃生命希望，传递和平梦想。和平方舟号仍在远航，而曾经随船出征的手术台则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一隅。荣光敛去，钢铁无言，但它承载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它轻易奏响的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华美乐章，正在大洋深处、世界远方绽放璀璨夺目的光芒。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 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缘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中国的有些词语啊，是大有智慧蕴含其中的，其中有一个就叫做舍得啊，他告诉人们呢，要想有所得，就要有所舍。而在《西游记》当中，把这个智慧演绎的最为生动充分的，就是悟空辞别花果山，走上寻仙访道之路的那一幕。悟空为什么会辞别花果山，独自出海寻仙访道呢？熟悉《西游记》的朋友们当然都知道，他之所以动了这个心思，是因为在酒席上发生的一段插曲。那天呢，孙悟空正在和一群猴子喝酒吃水果，酒池半酣，忽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众猴慌忙膜拜道：“大王为何烦恼？我等日日在仙山福地古洞神州，无人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忧愁？”悟空的回答是：“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往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啊。”听时候这

这么一说呀，猴群里刚才欢乐融洽的气氛是一扫而光，想到自己也终究会死掉，这些猴子顿时都陷入了对生死无常的悲伤和恐惧之中，一个个掩面哭泣起来。在这一片悲悲切切的气氛当中，一个通背猿猴说话了，他说呀，今天大王您能说出这种深谋远虑居安思危的话，真是所谓道心开发呀。不过你也不必过于忧虑，因为死虽然可怕，但并非无可避免。老猴我就知道，佛、神、仙这三种人就可以免于死亡，躲过轮回，与天地山川同寿。只要大王您能寻访到这三种人，就不愁得不到长生不老的妙术。老猴把情况说明，剩下的就是悟空如何选择了。悟空想要得的东西很清楚，那就是不死，而为了这个得而必须要舍的东西也很清楚，就是很可能再也坐不上王位。所以悟空面前也有两个选项，一是舍不得，过一日算一日，抓紧时间及时行乐，等待死亡的来临；二是舍得，孤注一掷，海外寻仙，寻个长生不老的法门。总之啊，想按原来的老样子永远在花果山自在为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悟空呢，当机立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务必防此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躲过阎君之难，并且是说到做到。第二天他和众猴喝了一天的酒，第三天就架起一只小木筏子，独自出海，踏上了茫茫的寻仙访道之路。而这一去果然就找到了须菩提祖师，学成非凡的本领，是超凡入圣，长生不老，原有生命的轨迹呢就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当然西游记是小说，对于具体的故事我们不妨姑妄听之，不必当真，但是呢，舍和得之间的韵味却不妨仔细参酌。海外寻仙是悟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问题是海外有仙人这个信息别的猴子难道就不知道吗？肯定不是啊。以给孙悟空提出建议的那只通背老猴为例，他既然能给悟空提出海外寻仙的建议，那么他自己当然是知道这个信息的，但是他自己为什么不将自己的知识化为行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怕自己会死在寻仙访道的路上，那样的话还不如留在花果山上，至少还能多活些日子。悟空和通背老猴不一样，此时的他虽然已经贵为猴王，但他知道照眼前原有的生命轨迹，那见阎王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两相比较，海外寻仙虽然大概率的可能性是去找死，但九死一生总好过留在花果山等死。悟空和通背老猿的差别，说到底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悟空的态度用中国的老话就叫做懂得舍得，也就是有舍才有得，而通背老猿的态度呢，就是典型的舍不得，因为不舍所以也就不得。而用更为现代性的话语来表述呢，就是悟空的思维方式是增量思维，而通背老猿的思维方式是存量思维。存量思维的特点呢，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已有的东西上，唯恐失去，所以害怕变革；而增量思维的目光却集中在未来，看重的是变化可能带来的收益，所以拥抱变革。凭着理性，我们都知道增量思维要好过存量思维，但是要真的做到这一点，那真是难上加难。这和人的两个心理特点有关，一个心理特点呢是损失厌恶，也就是说人们对于损失的厌恶要远远大于对获得的喜欢。一个心理实验说明了这一点。

比如说赌抛硬币，正面朝上你赢100块，反面朝上你输50块，正反面的概率是相等的，所以你实际上是占便宜的。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玩这个游戏，其中的原因就是平白无故输掉50块其实更痛苦。研究人员发现啊，这种失去的痛苦甚至是得到同等好处的愉快感的2到4倍。人类的另一个心理特点呢，是讨厌不确定性，也就是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会带来收益还是损失，人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人们会压倒性的选择自己有把握的事情。斯坦福商学院的一项心理学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实验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们要实验的参与者在现在能够得到一笔固定的奖励或损失，和一年后可能得到一笔更大的奖励和损失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大部分参与者都选择了在现在得到一笔固定的奖励或损失。第二个部分呢，是要实验的参与者在得到一笔更大的奖励和损失一年后得到的固定奖励和损失间进行选择，大部分参与者选择了一年后得到固定的奖励和损失。这两点呢叠加起来，就使得人们常常在取舍关头难以做出正确的抉择。克服这两个心理特点或者心理偏失当然是困难的，不过一旦克服，就往往能在你的前进之路上彰显出巨大的影响。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英特尔，1984年，英特尔的总裁格鲁夫、董事长 CEO 摩尔都已经意识到，与日本的厂家相比啊，英特尔原来的存储器业务可能会很快丧失竞争优势。英特尔想活下去，就必须寻找另外的方向，但是英特尔与存储器

0: 这个时候格鲁夫问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他对摩尔说，如果公司再这样经营下去，他们一定会把我们踢出董事会，聘用一个新 CEO。 你认为这个新的 CEO 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他说会放弃存储器业务。格鲁夫听说，盯着摩尔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回来自己做这件事呢？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英特尔放弃了存储器业务，专注于微处理器业务，成为全球最大的微型计算机处理器供应商。所以啊，千万不要把休戚等闲视之。在孙悟空独自撑着筏子回首向花果山的悠然一瞥当中，竟然蕴含着这么多现代的顶尖大师都不一定能参透的智慧。梭罗的《瓦尔登湖》中曾经讲过某个印第安部落的习俗，这个部落每年在熬过漫长的冬天之后，就会举行一个仪式，把这个部落的所有资产，包括帐篷以及一切日常用品，放一把火统统烧掉，然后就围着这堆火跳舞，庆祝过去的这些东西毁于灰烬。瓦尔登说，这个仪式啊，正说明了原始部落精神上的强健。悟空就是这样，带有那种真正的强健的精神，他敢于打碎自己旧有的一切，然后再替自己打造一个全新的未来。当然石猴是成功了，否则也就没西游记后来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了。但是你很可能会说，要是他没成功呢？确实啊，这种可能性很大。也许在海上漂流的时候，一个大浪就可能把石猴掀落到大海之中，那样他就淹死了。也许他历尽千辛万苦登陆上岸，遇到的正好是一个耍猴的，把他抓起来，那样他就变成了一个动物演员了，就像我们在今天街头耍猴人手里牵的那些猴子一样。那样的话呢，他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待在山上安享晚年呢。我的看法是，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究竟如何选择，取决于你究竟想过怎样的生活。假如你追求的就是安逸的日子，那么你就随遇而安好了，只要你觉得幸福，没有人强迫你一定去冒险。但是假如你有着一颗勇敢的心，有着别样的追求，那么你就应该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这个目标能够舍弃一切，敢做敢当，当机立断。这份执着，这份勇毅果敢，是石猴当年，也是现在和以后最重要的性格特征，是他成就大事的基础，也是我们最应该在他身上汲取的品质。
1: 龙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不仅是皮肤问题。你们以为知道了我的来头就能了解全部的我吗？太小瞧我了。你们没有发现吗？在我肆虐的时候，身体的其他问题也会接踵而至。不要以为我的出现
4: 在皮肤上，但不仅仅是皮肤问题，那它还能是 是一个以皮肤表现为主的系统性疾病。
5: 系统性疾病，
4: 所谓系统性疾病，一定会有两个以上的器官或者系统受累。我们湿疹的患者大概50%-60%都患有过敏性鼻炎，鼻子堵、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个是鼻子啊，就是它是黏膜。那么大概20%-30%的合并有哮喘，这个哮喘它的病变部位是在呼吸道，那么还有

0: 冷空气了，一吸进来，然后小朋友就会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嗯、然后他就会流鼻涕。我儿子能严重到这块位置人中这儿整个都是红的、哦、因为他那个鼻涕水是一直往下流，然后严重的时候他就会说嗓子也不舒服，因为他晚上的时候鼻子都不能够呼吸，就是张着小嘴儿睡觉、哎、严重的时候他还会有一点点这种打鼾的这种感觉，孩子很不舒服。
1: 史叔叔呢，
2: 其实刚才这位病友说的情况我都是存在的。
1: 您都有啊？
2: 都有，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会一连几十个喷嚏，还有就是说出差的过程中还涉及到衣食住行，衣服如果不是纯棉的就会引起皮肤的剧烈的瘙痒
1: 啊，
2: 住也是个问题，会非常害怕这个地毯，地毯上的这个尘螨和它的这个粉尘的会过敏，行也是问题，接触阳光的时候、
1: oh.
2: 都是非常避免要晒，所以对我们湿疹的患者来说呢、各个方面都很不方便。
1: 感觉到我们的各位患者真的是非常的委屈哈，这个世界本来如此的美好，但是好像阳光、空气、地毯等等一切东西都会成为我们健康路上的一些拦路虎，这感觉真的太糟糕了哈。所以说问问主任，主任我们再来拆解一下好不好，过敏会导致我们不光是皮肤还有很多部位都有一些过敏的反应，这个背后的原理是怎样的？
3: 为什么说我们有湿疹的经常有哮喘、过敏性鼻炎？因为他们发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家知道湿疹是皮肤，哮喘呢是气管黏膜，过敏性鼻炎是鼻腔的黏膜，这些器官呢都是和外界相通的器官。换句话说，无论是皮肤还是气管还是鼻黏膜都有最外层的屏障功能，在皮肤我们把它叫做皮肤屏障功能，鼻腔黏膜我们把它叫做黏膜的屏障功能，屏障功能一旦破损，过敏原就进来了。有了过敏原的时候，它首先把这个叫树枝状的细胞就激活了，激活以后产生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就吸引血液当中的淋巴细胞到局部，淋巴细胞那太多了就形成炎症了。除了细胞因子之外，我们有一种细胞叫 B 淋巴细胞，它会产生一种免疫球蛋白叫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G。 免疫球蛋白一般是保卫我们的，比如细菌来了，免疫球蛋白抗细菌御敌于城门之外，但是

0: 啊，新的细胞来的也多，
1: 是，
0: 所以就发生了这个过敏反应。
1: 你看这个 IgG 和 IgE 啊，一个字母的差别，但是给我们的人体的感受和反应来说，可是天壤之别了。问一下几位嘉宾，刚主任说去测那个数值，有谁测过吗？史叔叔，
2: 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去测过，测试的仪器最大值是2400。
1: 嗯。
2: 那么我当时测的这个 IgE 的值就已经是大于2400，
1: 爆表了
2: 啊、就是完全爆表了、那么至于最高的值是多少，当时已经不知道。
1: 哎呀，
2: 我虽然看不到 IgE 的这个值，但是我当时皮损是非常的严重，严重的瘙痒啊，渗水以及皮损大面积，几乎接近了80-90%的样子，将近几个月的治疗才把疾病从急性期控制住，包括到现在经常稍微一不注意，太阳晒呀 啊或者吃什么或者是环境等等，都会诱发我的这个湿疹。所以我觉得这个湿疹可能会伴随我的终生了啊。
1: 湿疹是不是一直反反复复的感觉？
3: 湿疹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贴在你身上吧，撕都撕不下来。我从不到40岁就开始有，
1: 嗯
3: 啊，这反反复复，前胸啊，后背啊。我也曾经抹过不是激素的药物，抹完以后呢，我感觉好像杀伤力不足，对这个湿疹作用不够。也抹过含一些松啊，含一些激素的药物，见效很快，马上不那么痒了，而且也缩小了。但是你不抹以后呢，又反复了。
1: 嗯，
3: 也吃过一些西药，比如说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也能够见效，它痒的那个度就轻了。
1: 哎，
3: 但是它不去根儿，顶多就是缓解一下，还会上来，
1: 纠缠不休，
3: 看不到头。
1: 哎，湿疹的这一场战役可没有那么简单。
4: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欧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以深化认识，抓对照检查查摆短板，抓整改整治促进提高，推动部队综合保障能力不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小春、赵若欣、罗斌的报道。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多措并举，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思想碰撞中找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行动坐标。与此同时，中心党委机关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政绩观偏差清单，深入开展练兵备战、选人用人、为兵服务等专项调研，集中纠治重保障轻战备、重险绩轻前绩、重机关轻基层等倾向性问题，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战领建、抓建为战的鲜明导向。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詹凯恩：
2: 把正确的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学习教育开展中，中心紧盯困扰基层发展的矛盾问题、难点问题、制约能力生成的堵点问题、瓶颈问题，见人见事，责任到人，拿出建设的思路、工作的招法、具体的安排。
1: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大力加强智能化保障建设，充分运用智慧仓储与无人化转运技术，提升物资调拨质效，常态开展装备实操和物资收发演练，推动每一件物资都精准转化为战斗力。为了服务备战打仗，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则紧贴实战，常态化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组网联通、应急抢修、抗扰保通训练，将信号不断、指挥不停、链路不中断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引导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用过硬的通联能力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王震：
3: 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彻底摒弃和平击毙，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从严从难锤炼打赢本领，把每一项训练落到实战需求上，确保全域全时通联顺畅。
1: 习主席指出，要

0: 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慎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深入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官兵满意度、幸福感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尺。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广大医护人员紧贴官兵需求，对照我军后勤工作光荣传统和医疗战线先进典型找差距、明方向，聚焦服务官兵、服务部队、服务战斗力，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提升保障对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杜鹃。
1: 作为军医，我们的政绩要体现在练兵备战、提升保障效能上，要经得起官兵检验，满足部队需求。现在医院各科室都在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卫兵服务满意率保持在97%以上。
0: 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干部既要事不避难、担当作为，也要干净干事、廉洁用权。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各级把法纪教育作为重要抓手，让领导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前不久，联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驻地廉政教育基地，深刻感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认识违纪违法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与政绩观教育。联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范海雄。
2: 通过这次参观见学，我对廉洁的政绩观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主动接受监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同时要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边人，以个人干净守护政治生态，以过硬作风树立良好形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各级单位还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全覆盖、深层次的学习研讨和问题查摆，实现了仓储、运输、卫勤等领域综合保障能力的整体跃升。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詹凯恩。
3: 通过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强化学用转化，我们进一步匡正了政绩观，严明了工作作风。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核心保障短板弱项，推动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服务官兵、规范管理深度融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保障能力提升的具体举措，以实际实效推动联勤保障高质量发展。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林报道。前不久，全军各部队2026年度春季军事选进工作结束，一大批高学历、高素质士兵予以优先保留，走上重要战位。人才优势、知识优势正在深度转化为战场盛世。近年来，全军各部队突破传统人才建设框架，精准贴合高学历、高素质士兵特点特质，建立目标引领、路径优化、资源聚合、政策赋能的一体化培育链条，推动高学历、高素质士兵学有所用、才尽其用、实干有为，全方位适配新型战斗力生成需求。各部队着眼高学历、高素质士兵长远发展，量身定制成长路线图、量化考核清单、岗位任职成长卡，帮助他们快速找准成长方向、明确成长目标、规划成长路径。放眼全军部队，越来越多年轻兵教头、兵专家、兵参谋竞相涌现，他们凭借扎实系统的专业积淀、开阔活跃的创新思维和矢志强军的使命担当，逐步成长为助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11号13:11，飞船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

0: 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潘威镇介绍，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之前历艘货运飞船，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
1: 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有效降低后续的发射频次，进而减少空间站整体的运营成本。停靠时间的延长对于飞船在轨工作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天舟团队依托既有的技术积累，从系统功能配置、平台设备状态等多维度开展全面优化设计和充分的实验验证，全力保障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顺利完成长达一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0: 这次任务除创造了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最长的记录外，还创造了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记录。据潘威镇介绍，天舟十号装载了上行补给物资，主要包括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需的保障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的仪器设备、备附件等。这些物资涵盖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
1: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实验载荷，这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面的空间科学实验，进一步深化相关技术前沿领域研究，为后续空间站科学研究规划和实验任务积累宝贵经验。
0: 天舟十号装载的物资上行转运至空间站后，航天员将按计划在轨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41项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说，本次任务将在空间站开展一系列太空胚胎研究，包括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为人类未来太空探索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科学支撑。
2: 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的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研究空间环境对生物体生殖和胚胎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既关乎人类未来长期驻留太空的生殖和健康保障，也涉及对生命本质的深层次的认知。
0: 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时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开展野外行军拉练，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请听报道。
5: 清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内紧急集合的哨声骤然吹响，新兵们闻令集结，整装待发，准备开启30公里野外徒步行军拉练。新兵张华林说，参加这次长途行军既有些紧张又满怀期待。
6: 我刚开始走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跟

0: 协同配合，从容处置，在近似实战环境中摔打磨练，提升应急处突和战场适应能力。在急行军阶段，党员骨干扛旗领路，冲锋在前，新兵们互帮互助，紧跟队伍，纠整间隙，各连队唱响军歌，开展文体活动，缓解疲惫，提振士气，涵养新兵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军人品格。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郝进瑞：
1: 我们在新兵入营后一个月就组织了此次徒步拉练，就是要进一步锤炼新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锤炼他们的心智、意志和品质。通过这段行军路，助力新兵走好今后的军旅路和人生路。
0: 特约记者李宏伟、姚贺超、冯志钊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迎新、刘新宇报道。昨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据了解，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
3: 记者王毅报道。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近日圆满完成通济到罗米奇补给线修复任务，全面恢复道路通行能力，受到连南苏团的高度评价。这条补给线全长112公里，是南苏丹境内一条重要补给线，是当地民众日常出行、物资转运的交通要道。
2: 记者梁健报道，近日安徽省铜陵市组织全市1000多名基干民兵开展实战化点验考核，重点围绕无人机快速侦察回传信息、救生器材远距离投放、无人与反无人对抗等方面进行考核，进一步强化民兵队伍的应急应战能力。
3: 本台消息，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医院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向护佑生命的白衣天使致以崇高敬意。陆军第948医院抽组内科、外科、护理、心理等专业骨干编成医疗队，奔赴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守护戍边官兵的身心健康。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通过举行表彰大会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护理人员岗位建功的热情。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组织医护人员来到驻地某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参观见学，赓续红色血脉，淬炼卫勤初心。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演出生动展现了护理队伍忠诚可靠、勇于担当、经济强能的精神风貌，激励护理人员为提升卫勤保障能力做出更大贡献。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5月11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
3: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5月1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至距离这些地点1公里以外的区域。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和作战装备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以方表示其行动目标是真主党，无意伤害平民。
2: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经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几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经难以为继。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

0: 重兵力。
1: 当地时间5月11号，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抵达基辅展开访问。这次访问的核心议题为德乌联合武器生产合作，重点聚焦远程无人机领域。此外，德国也希望吸收借鉴乌克兰军方在实战中积累的作战经验，深化双方防务领域合作。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美以伊战事，人们发现在持续拉扯的攻防大战中，战争主动权可能会随着战事延宕发生变化，军事实力较强一方的初始作战优势可能会被武器装备成本低而且能快速补充库存的一方所抵消。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美式装备为何会在伊朗战场上跌落神坛，乌克兰为何能在俄乌冲突中实现所谓逆风翻盘的原因。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与大家探讨了低成本的无人机和机器人在作战中的应用。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一起来关注廉价导弹在战场中的表现。邵老师您好。
3: 陈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1: 那么战争成本问题呢，是古往今来的用兵者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在长时间大规模冲突背景下，采取各种举措来降低武器装备的成本，成为应对和赢得冲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乌克兰研发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呢，就可以称得上是物美价廉，它的成本呢不高，采购价格只有几十万美元，而且是产能惊人，屡建奇功。先请邵老师介绍一下火烈鸟在俄乌冲突中干了哪几件大事呢？
3: 刚才你说到火烈鸟的成本哈，实际上就是它和一般的巡航导弹相比就少了一个零。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家是几百万，它是几十万，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廉价的巡航导弹。那么火烈鸟呢，按照俄罗斯方面说，说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公里，没有那种复杂的制导系统，但是我只要射程足够，然后我的威力足够，我去打那些大的目标那也没问题啊，
1: 就发挥出自己最大效能了。
3: 是的是的是的，去年8月份是他第一次用，当时呢就是打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克里米亚北部的一个就是海岸的一个据点，当时呢有6艘气垫船被重创。你看今年他又打了列宁格勒州的基里西炼油厂，还有呢打了一个很重要炸药生产厂。在今年的2月份，他打击了俄罗斯生产白杨 M、 雅尔斯、布拉瓦、伊斯坎德尔 M 这些导弹的一个工厂，叫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就在俄罗斯来说是极端的重要，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1: 那除了乌克兰，其实美国的军事采购政策也在从高端向廉价转型。我是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了美国空军推出的几款他们所谓的廉价导弹，比如说这个经济型大数量规模导弹组，单价呢大概是22万美元，通用多任务载具CMMP 巡航导弹单价大约是15万美元，虽然绝对价格看起来仍然不便宜，但是相较于那些昂贵的比如标准导弹啊、战斧导弹啊，应该算是白菜价了哈。那像这种白菜价的导弹您还有哪些比较关注的呢？
3: 比如说就是 L3 哈里斯公司研发的红狼，这个红狼呢大概是30万美元，它的射程是370公里。这个 L3 哈里斯公司这个也是一个新公司了哈，还有现在安杜里尔公司，这也是生产无人机的一个公司，它在搞一种叫梭鱼导弹，梭鱼250大概是50万美元，人家这个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这些导弹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大规模使用，都属于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其实我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开发廉价导弹的往往是那些小公司，
1: 对，
3: 他们就是成立的时间也比较短，他怎么能降低成本啊？其实就把民用的成熟的货架产品用上来，然后要求不那么高，把价格一下就打下来了。但是那些大公司说实话他们可能对降低成本是没兴趣的，成本高利润才高嘛。所以现在看来呢，就是小公司能不能打破大公司的垄断，这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体制，你说咱们经常讲这个军工复合体是吧，洛马公司啊，什么雷神公司啊，什么

0: 一些大公司，它跟那国防部的关系太深厚了，就
1: 有一
0: 是，
1: 种利益绑定。
0: 哎，对，你说这小公司的廉价产品是不是能够最后被认可？
1: 会不会被采购就微
0: 对，这
1: 弱？
0: 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给他廉价的东西，他可能还觉得不行。
1: 刚才我们谈的更多的是这种打击层面的。那么在防御领域，有没有什么廉价的防空导弹呢？
0: 其实现在来看呢，防空导弹总体上都是比较贵的，对于整个的雷达这个预警系统，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就是那种我们说近程的防空导弹，一枚也得几十万美元，那要是中远程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比如说标准三，可能就1200万美元一枚。
1: 太贵了。
0: 然后说这个美国的萨德800万，爱国者三400万。现在有个说法叫防御性破产，因为本身呢，你说它一个来袭目标，你要2到3枚拦截弹，你就算算，而且呢，本身这个拦截弹又贵，这里外里这就几倍的差距就出来了。那伊朗它其实对于美国的包括海湾国家防空系统的冲击，它不仅仅是说有无人机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它在发射导弹的时候，它也会用无人机和导弹组合起来，我先发射无人机。然后你这防空系统是不是得要开机呀？好，你开机你就要消耗你的防空导弹吧。
1: 先把你消耗一波导弹之后，
0: 哎，
1: 哎，我再出我真正的杀手锏。
0: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组合式突防嘛。最近我看到有个消息，就是乌克兰准备开发穷人版的爱国者，就是乌克兰有一个燃点公司，这个燃点公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火烈鸟的那个厂商，他说他要把这个成本呢打到100万美元以下。大概就是想要就这两年就把它搞出来，那他要跟那个欧洲一些其他的大的军火公司进行合作，
1: 如果能搞出来，这性价比拉满。
0: 对，现在反导的成本必须要降下来，不然的话，在这种拉扯当中，那最后你一定是要破产。
1: 是的，一味的追求武器的高端和所谓的先进呢，可能适得其反。成本低，而且可以迅速生产的装备，反而具有更高的性价比。这类武器的崛起正在打破传统技术代差决定战争胜负的认知。那邵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
0: 对，这个可能对于弱一点的国家是有利的，比如说从海湾战争开始，哎，就觉得这个弱国在强国面前简直是被打得有点找不着北了，是吧？但是呢，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这个弱势的一方啊，他似乎也有了自己的独有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你像无人机这些东西，它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远程打击的门槛降低了。比如说20年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空军，没有导弹的话，你根本不能进行远程打击。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防御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呀，你有了无人机，你就可以跟对方打得有去有回的。所以技术的进步呢，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赋予了弱国更多的对抗强国的手段。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

0: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0: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

0: 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

0: 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3: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4: 对接机构捕获。
3: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5: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4: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6: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7: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5: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苏慧、王殿甲报道。
9: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0: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9: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1: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要按的她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9: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2: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9: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3: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

0: 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0: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

0: 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3大。

0: 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美称停火岌岌可危，伊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伊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艇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伊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2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

0: 六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4: 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4: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5: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

0: 拆除相关设施。
1: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0: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0: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1: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4: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3: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胡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5: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

0: 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体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1: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2: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两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1: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3: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4: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5: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6: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1: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6: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山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塔吉克斯坦的这个近期的5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1: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6: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1: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7: 新闻纵横。

0: 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1: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内销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是一组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0: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万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1: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0: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1: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0: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1: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天舟爆料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是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

0: 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1: 嗯，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2: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3: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4: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3: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4: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3: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指尖上的守望，虎头鞋非遗传承人于彦波的四代传承。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今天本台摘要播发。

0: 要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构筑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本台记者包代钦、段秋颖报道。 在我县哈拉毛都镇，有一位名叫于彦波的农村妇女，她用一双巧手将祖辈传承的虎头鞋刺绣技艺守护了30余年，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于彦波今年46岁，是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虎头鞋制作技艺传承人。
1: 他的外曾祖母曾是哈拉毛都镇齐王府绣娘，这门手艺历经4代完整保存至今。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虎头鞋制作技艺传承人于彦波，
2: 当时小的时候嘛，耳濡目染的跟着学，也没有什么想法。但后来呢，就是长大了之后呢，就是我妈妈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为了完成我妈妈的一个心愿，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后来就。
0: 就一直在做虎头鞋，就把这份技艺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一针一线皆有讲究，虎头鞋承载着长辈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制作工艺更来不得半点马虎。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虎头鞋制作技艺传承人于彦波，
2: 虎头鞋它属于民间绣活的范畴，因鞋头呈虎头模样而得名。
1: 在民俗文化中呢，老虎被视为百兽之王，象征着威严。虎头鞋的寓意就是吉祥纳福，啊，平步青云的意思。为什么这虎头鞋叫虎头鞋呢？是因为这个老虎的头上它都有一个王字，长辈们呢希望孩子穿上这双虎头鞋，天生就有一种王者风范，将来能成为一个出色、与众不同、优秀的人。同时呢，也祝福孩子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 它虎头鞋呢，它是由这个纯棉布打胳膊做成的，打胳膊纳鞋底儿做鞋帮，然后呢，你看它的脚底到鞋帮全是纯棉布做成的，它这汗液从脚底到鞋帮都能渗透出去。啊，你看它的针法啊，有长针、短针、搭子针、拔花做成的，重点呢一定要用心的去做，啊，你用心才能做好，细节决定成败。
0: 2018年，于彦波带着虎头鞋参加松原市的一次展销推介会，受到了广泛认可，这让他坚定了传承下去的信念。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虎头鞋制作技艺传承人于彦波，
2: 2018年的时候，市委广场一次展销推介会，我就拿到了那儿，广大群众啊，还有这个记者、媒体啊，对我这个虎头鞋。 都非常的认可，而且在松原日报上也这个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我就更有劲儿了，就是更想把这份技艺传承下去。
0: 如今，于彦波以创办绣革工艺坊，为虎头鞋申请了国家级专利，注册了松苗娃商标。近3年，100多人创收15万余元。他先后荣获吉林侨界大赛。

0: 最具商业价值奖、铜奖等多项荣誉。2024年被农业农村部授予乡村工匠名师称号。眼下于彦波正在筹备扩大工作室规模，计划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他表示，将借助乡村工匠赋能计划建设名师工作室，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虎头鞋制作技艺，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本台消息，春风里的查干湖镇腰出子井村道路整洁，庭院有序，一派清爽明丽的春日景象。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村民积极整治人居环境，让小村庄焕发新风采。走进腰出子井村，笔直的水泥路连通家家户户，统一规划的院墙和大门整齐美观，村民家门口悬挂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科技之家等奖牌，展示着村民争先创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体现出村委会科学规范的管理与激励机制。近年来，村两委从基础设施入手，硬化全村道路，统一设计院墙样式，同步推进绿化美化，针对垃圾处理难题建立互收集、村转运、清运机制。同时，通过党员带头，村民议事会制定门前三包公约，明确每户责任，定期开展评比，利用积分超市等激励机制，让垃圾分类、保护环境深入人心。查干湖镇腰出子井村党支部书记窦百生：
1: 人居环境，我呢在党支部领导下实行了门前三包，全民参与，门前卫生和门后的房前屋后的卫生、庭院的卫生，家家户户都自己行动起来。每户呢一个生活垃圾桶，由信息公司转运到指定地点，使腰出村呐、人居环境这卫生这块村屯村貌有了极大的提高。
0: 环境美，人气顺，产业旺。如今腰出子井村民们在文化广场载歌载舞，美丽乡村与田间地头的忙碌景象相映生辉。腰出子井村正以整洁环境为底色，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着新农村的幸福篇章。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近日，非遗管理化非遗系列讲座开讲，蒙古族服饰制作传统工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乌银受邀，为观众解读蒙古族服饰背后的历史与匠心。讲座中，乌银结合数十年制作与研究经验，从蒙古族服饰的历史渊源、郭尔罗斯部落特色，到镶边盘扣工艺及不同场合的穿戴礼仪，进行了系统讲解。现场展示的传统服饰实物，让观众直观感受针线间的匠心传承。活动同步线上直播，让更多人在线领略蒙古族服饰的独特魅力，推动非遗文化走进大众生活。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3: түгөөмө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 жо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ож чураглалы.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рмөд өөрт бидний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完成涉疫邮轮人员转运，红迪厄斯号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1号起实施，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从试点到全国还需要跨过哪些坎儿？
0: 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0: 5年前的落后生，如今领跑全垦区。一起走进黑龙江，听855农场怎样实现大豆亩产逆袭。
1: 法国归还文物法律颁布，为什么是1815年至1972年间的文物？在法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望回归？